0: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7: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今天是6月5号，6月7号就开始高考了，倒计时2天。那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也发出了通知，提示今年的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这也是咱们节目当中一直说了好多次的，就是关于佩戴和携带的眼镜会进行查验，还有携带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无论是否使用，只要你带进考场就是作弊。那关于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状态，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有一些高考必备的物品咱们必须要带啊，那就是准考证。目前考生已经可以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来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都不可以涂改书写，如果不小心碰到了、误涂了、误写了，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再重新打印一份新的，确保准考证是整洁合规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啊，这准考证可以多打印几份，像这个家长也携带一部分，咱们考生也携带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身份证，考生要及时的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没有办理啊，或者是身份证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的情况，及时的到公安机关办理。大家也不用担心，在高考期间，公安机关也会在各个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咱们居民的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来开具临时的身份证明，就可以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了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去求助，办理的时候是需要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去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说完了证件，咱们再来说一说文具。首先是黑色的签字笔，尽量准备3到4根啊，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像2B 的铅笔至少是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要求是无封套，是能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橡皮，把这个套皮给拆掉啊，要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直尺、三角板、圆规，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像这种文具袋要求的也是必须是透明的，要符合考场的规范。如果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的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你的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者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6月2号，教育部发布了高考

个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进入考场的，就构成作弊了。今年眼镜就成为了检查的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就是智能眼镜是不能戴啊，一戴就作弊了。今年的高考，多地也进一步加强了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来检查考生是否携带禁带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会在视频下监控下去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一次的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的时候，还要再次安检啊。除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无法通过安检，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要记得把它拿出来，这样就可以快速通过安检了。一个是涂改液、修正带，高考答题是严禁使用各类的修正工具的，如果选择题需要修改，咱们就用橡皮擦掉，再重新画，再重新涂就行了。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教过这些修改符号啊。还有，为了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角、三角板、圆规这种标准的透明的作图工具，像异形尺啊图案比较花里胡哨的啊，就是不是合规的这种尺的工具啊。想要快速的通过安检，咱们的着装也需要注意，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这些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预报报警。为了快速的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那种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没有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这些都是小细节啊，尤其是那种想要快速通过安检的，不想折腾的，还是要注意这些关于服装方面的。最后还是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今天20:48，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名谚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的谐音也是这个忙碌的忙啊，芒种。这个时节又忙，但是也挺美的，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和收获当中书写美好的愿景。梅雨严风，稻绿麦黄，这个时候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私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的画卷正在展开。谁在一缕斑白时，芒种时节，瓜果飘香，梅子成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新鲜的青梅味道酸涩，但是经过煮制之后，就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下，和家人朋友共话家常，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清凉，幸福也在夏夜的蝉鸣当中静静地流淌。

0: 芒种时节，高三的学子即将迎来高考，也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1: 已无人陪，
0: 芒种正值三夏，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集体农耕活动当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事号子等民间的歌唱形式，比如说罗罗冬啊、蒿草锣鼓啊，许多项目也。

也被列入了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名录。今日芒种，祝愿每一个你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一只负鼠被刷屏了，就是一个小老鼠叫做负鼠，它靠在窗户前，然后背着手，神态比较的慵懒，还带着一丝沉思。很多人把这张图上配上了一些文字，就有一种复刻出打工人摸鱼放空，独自消解压力的模样。这只负鼠也迅速成为了很多人的互联网嘴替。反观互联网的老网红卡皮巴拉，代表的是从容，墨镜企鹅代表的是高雅，他们投射的都是你想成为却很难成为的状态，而负鼠提供的是一种更诚实的自嘲，就是我现在暂时还不太行。在人人表演我很好的时候，一只明摆着我不太好的负鼠反而成了稀缺的真诚。这种自嘲的背后是人们情绪表达方式的降级，朋友之间相互转发，什么都不必说，彼此都能明白今天过得不容易。这种玩梗也完成了情感的拉近和归属感的确认。这份被看见被理解的慰藉是真实的。而这种自嘲之所以最近特别的火，能够立得住，根源还是在于负鼠的招牌技能，就是装死。在自然界当中，负鼠遭遇天敌会选择装死，而不是选择躺平，而是身体的应激。装死是被动的，虽然这样不太潇洒，甚至很狼狈，但恰恰是这种诚实的狼狈让人感到亲近。不过装死从来不是终点，负鼠的应激反应只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时间一到啊，它自己就会再站起来。关机是身体做的主，重新开机是你需要做的事儿，这才是完整的画面。正因如此，负鼠式的逃避可以是一个缓冲，不该成为长久的避难所。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压力却缺乏支持的时候，会逐渐相信无法改变现状，从而放弃尝试。而自嘲式的负鼠表情包本质上是用幽默把期待降到最低，适当的降低期望确实能够缓解咱们的焦虑。但问题在于，如果你长期沉溺于这种语气，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接受消极的预设，进而削弱行动力。当负鼠成为一种固定的人设，自嘲从手段变成目的，人就容易把本该争取的东西提前划入算了的范畴。所以说，我们把表情包的逻辑套入到自己真实的生活，习惯数数我呀的语气其实更危险。青年人也不该用自嘲把本该计较的事儿都稀释成段子。即使咱们用了这个表情包，转发了这个表情包，笑完乐完之后啊，还是依然需要认真的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光靠个人意志远远不够，一个人能在困境中重新站起来，最终依靠的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你可以，而是身后有没有一张能接住自己的网。这张网可以是一个不说教的朋友，一份包容失误的工作环境，一件能带来细碎获得感的小事儿。职场人不是机器，恢复需要时间，需要被理解，需要一个不必时刻证明自己有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需要在逃避之后找到重启的方式，比如每天给自己合理放空的时间，什么事儿都不做，不内疚，然后用一件极小的事儿来启动。比如说，你可以收拾一下你的桌面，下楼走一走，或者给朋友发一句问候，今天还好吗？这些微小的掌控感都能慢慢的让自己舒展。最近火的这个负鼠表情包能给你的，无非就是在疲惫的时候少一点自我谴责，多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而通往勇气的那扇门，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去创造。它可能是尊重休息的耐心，是鼓励奋斗的固执，是在拼搏之外还能找到意义的能力。找到这扇门，比转发表情包更管用，也更有力。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赵英俊《致我们终将逝去》。

变成北京时间8:53，现在我们一起聆听的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这首歌，也送给所有要高考的学子们，希望大家都可以金榜题名。那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你好清晨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觉得还有一个违法行为，它的季节性也应该是属于这个季节的高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夏天热了，大家忙碌了一天啊，趁着晚上凉快，三五好友一起聚聚会，咱们枣庄人叫练摊儿，对吧？叫练摊儿，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枣庄的地摊文化嘛。
1: 对
0: 啊，当然了，你说练摊儿天热了，我们肯定难免也会推杯换盏的喝两口，这个也都属正常。但是我们大家经常劝说你喝酒了千万不要再开车，对吧？你打个车啊，或者是说你带个驾都 OK。 但是为什么一直宣传这么这个紧密的情况下，酒驾的醉驾行为已经入刑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人会喝酒开车？这个就是我们在查处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经常会看到会查到一些酒驾的人。
1: 嗯，
0: 就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还会这么做，这是一。第二，就是针对这个夏季的酒驾啊，它又是突出的季节了，我们该怎么采取相应的措施？
1: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淄博的烧烤是全国闻名，
0: 是
1: 这个枣庄的地摊呢也是人人喜爱。
0: 对，
1: 到了这个夏天，这个都喜欢这个到个地摊小酌纳凉，喝个啤酒，
0: 是
1: 聚会聚餐。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喝完酒以后，可能感觉到喝的也不透啊，就自己开车想着回家。好多其实抱着一种侥幸的心。
0: 侥幸心。
1: 基本上一瓶啤酒，正常的话，就是酒驾。
0: 嗯，
1: 他说一瓶啤酒就是酒驾。
0: 嗯。
1: 这个，所以这种行为呢，也是尤其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查获的比较多。
0: 嗯，
1: 特别是在夜间凌晨，也是酒驾、醉驾、肇事肇事的一些多发的一些时段。
0: 嗯，
1: 这个因此呢，我们把这个酒驾、醉驾的查处啊，纳入了这次的专项整治的行动。
0: 嗯，
1: 这个在工作中呢，也是根据这个夏季这个酒驾、醉驾的违法犯罪的一些特点，
0: 嗯，
1: 梳理出依法的时段和区域，有针对性的加强警力部署，和路面的勤务，提高检查的这个力度，和次数，然后呢，确保每天都有行动，形成一种震慑，就是尽量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第二呢，是进行这个午后、夜间、凌晨等这个重点的时段，城区、农村的一些重点的路段，这个组建了执法的小分队和机动队，进行机动随机的这个巡查抽查，还有一种就最近我们推出叫快餐执法，这个延长呢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第三呢是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加大这个警示教育的力度，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啊、抖音、微博、等这些媒体的平台，实际上我们一直是不断的持续的发布一些酒醉驾的视频，还有一些都造成后果的一些视频，这个行车呢有利的一些警示效应，这个近期呢我们还和这个代驾服务企业，以及这个保险公司这些社会力量呢进行这个沟通合作，这个深入啊就是这些酒店、地摊、社区等场所进行宣传，这个引导群众呢不断增强这个法律意识和安全的意识，
0: 是。
1: 其实借这个机会呢也想啊给大家提个醒，这个酒驾、醉驾呢属于这种严重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这个特别是呢醉驾现在已经入刑，
0: 是
1: 当事人被查获后，如果有公职，对吧，也就会被开除，还会涉及到子女导致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这个我们请大家呢切勿，就是提醒每个这个听众啊，心存侥幸，你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家人，也是为了别人，对吧？时刻牢记，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自觉抵制、主动劝阻的这个酒驾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安全环境，
0: 朱主任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快餐式的这种查处，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农村道路，也要重点关注。
1: 是，
0: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农村道路上的车比较少，但现在家家户户基本上也都有车。
1: 是。
0: 但它同样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老乡们，他们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
1: 对。
0: 他们觉得，经常有一种。原来跟这个相应的查处的工作人员聊到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农村道路上查的时候，也经常会查到酒驾，甚至还不少。
1: 对，
0: 原因是什么？他一查到就说，就说觉得农村小路你们不会来啊，也存在这种侥幸心理。
1: 对
0: 啊，但是正是这种小路，有些时候它 交通安全的风险系数更高一些。
1: 是，
0: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
1: 嗯，
0: 刚才周志也提到说牵连子女的问题，嗯，我这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他的孩子今年是，要这个，考研，但是他这个考研呢是属于这个军警系统。
1: 嗯
0: 啊，他需要进一步的做相应的审查。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他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家人就驾，
1: 我们叫
0: 醉驾
1: 正神，
0: 对，他这个，那就孩子就很遗憾，他当然这孩子也很恨他。
1: 对
0: 啊，对，你说这个不单是耽误了自己，
1: 是
0: 啊，他也耽误了自己的子女，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说存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1: 是，实际上现在的代驾也非常方便。
0: 是，
1: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这个农村还是城里，有手机，
0: 一叫
1: 随时都可以叫。
0: 嗯，
1: 无非就多花个10块20块钱。
0: 是，
1: 其实这样的安全送到家是最好的。
0: 对，
1: 是吧？
0: 你还有一个，你既然决定了今天呢，他就你就打车去，对吧？他不就更省心，更便宜吗？
1: 对
0: 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交警直播间，我们三位嘉宾着力为大家解决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一些遇到的问题。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视频端早庄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来进行相应的互动和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做客交警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咱们早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钟茂臣，以及我们的交管科科长李小溪、车辆管理科科长李辉。有网友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 C1 的驾驶证原来一直在国外，然后近期回国了，发现驾驶证有效期已经超过5年了，应该被注销了，这个怎么才能恢复？有些朋友可能确实他存在这样的情况，我到外边去了，有工作和学习，但回来之后你看，哎，这个已经超时限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嗯，是李辉科长打一下吧。
2: 哎，好的。针对这种像 C 类的，它是一的 C 类这种驾驶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未还证这种被注销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呢是只需要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就可以了。现在不再需要参加科目2和科目3的安全无名常识考试，也就是说由原来的考科目1、2、3、4就全科目调整为只考科目1和科目3，那么科目2和科目4就不再考了。然后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样措施呢只是针对逾期3年未还证被注销这一种情形，而且目前呢只是针对恢复 C 类的这种准驾乘行资格。
0: 大家注意是只针对 C 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小车驾驶证啊，
2: 对，
0: 而且是3年啊未还证被注销
2: 出去
0: 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记得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说在疏港路啊，说早间有这个大货车或渣土车，甚至我还被网友艾特到了啊，周支队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就是被网友艾特到了，说有一个大货车，就是渣土车排队闯红灯，也未悬挂号牌的这种情况，当然它肯定是一些凌晨或者是我们未查处的路段的阶段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个货车、大车、渣土车，是我们在日常接到的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的什么翻牌器啊，这个故意遮挡号牌，包括这个无遮号牌，有些车辆大晴天的，一看后边全是泥巴，车牌号是完全看不清楚，还没提到那放大号，那更不用说了。
1: 对，
0: 那
1: 故意无损号牌。
0: 对，对于这些集中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这个近期啊，我们也是针对工作中也发现，群众也反映。这个严重的超载、野蛮驾驶这些问题啊，我们和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组织了多次的打击整治行动。你看，这个几年以来，你看我们已经累计查处啊货车、渣土车，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是7.8万起。
0: 7.8万起。
1: 对对。这其中呢，这个违反禁令标志是2.9万起。超载2.6万起。闯红灯呢是7000多起。还有故意无损遮挡号牌是256起。所以说我们这个打击呢一直是不间断的。但是呢目前还是有，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个是这次部署了专项行动，这个第二呢准备呢从4个方面进行入手。这个先给这个介绍一下啊，给各位听众朋友。 以市场分享除了打击以外还要强化源头的治理，
0: 嗯，
1: 这个已经安排抹排全市的货车渣土车这些运输企业，
0: 嗯，
1: 这个对于车辆交通违法比较多安全隐患多的货车渣土车运输企业实施呢分级分类的管理，
0: 嗯，
1: 通过那个约谈曝光压实企业的主体的责任，
0: 嗯，
1: 他们企业要自己管自己，
0: 嗯，
1: 第二呢是加进一步呢强化路面的管控，
0: 嗯，
1: 这个进行深入的研判这些货车渣土车的违法的规律特点，
0: 嗯，
1: 强化呢路面的这个管控，
0: 嗯，
1: 将这个就是查处这个时间向夜间凌晨呢进行拓展延伸，
0: 是
1: 这个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查，
0: 嗯，
1: 对吧，我们可能正常的工作时间呢可能目前他们是不敢一般不敢这种情况
0: 出来、嗯，
1: 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午一点左右休息的时候
0: 的
1: 或者是下午下班以后，
0: 嗯，
1: 还有夜间，
0: 嗯，
1: 这些时间段，
0: 嗯，
1: 这个第三呢是强化联合执法，
0: 嗯，
1: 我们和这个交通运输啊城管一直是对这些严重的货车还有渣土车一直是联合进行惩戒，
0: 嗯嗯，
1: 这个其实呢这个对查处的这个超限超载的这些违法，
0: 嗯，
1: 按照一超四罚，
0: 嗯，
1: 就是除了我们公安机关处罚完以后交通运输部门还要对于更这个重的一些处罚，
0: 嗯嗯，
1: 这个加大呢这个惩治的力度，
0: 嗯，
1: 第四呢是强化这个警示的曝光，
0: 嗯，
1: 对于这个大货车渣土车运输企业的这种行为我们就定期的曝光，
0: 嗯，
1: 哪些运输企业你下属的这些货车违法比较多，
0: 嗯，
1: 这个营造转向整治的强大的声势，
0: 嗯嗯，
1: 同时呢建立部门的联通警种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
0: 嗯，
1: 下步呢我们将灵活运用机动巡查，
0: 嗯，
1: 交叉互检，
0: 嗯嗯，
1: 还有异地用警，
0: 嗯嗯，
1: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这种违法始终打不下去，
0: 嗯，
1: 始终这个老百姓不满意，
0: 嗯，
1: 举报投诉，
0: 嗯，
1: 那我们就异地用警，
0: 嗯嗯，
1: 目前呢近期我们省公安厅已经组织在全省开展了多轮次的异地用警，
0: 嗯，
1: 我们这个招商交管支队也多次派这个民警参加这个全省的机动行动，
0: 嗯嗯，
1: 也查获了这个一大批的这个交通违法，
0: 嗯嗯，
1: 这个形成呢高压严管的这种态势，
0: 嗯嗯嗯嗯，刚才您提到要多警示曝光，嗯，啊，我们枣庄交通广播也申请一下，
1: 嗯，
0: 回头有相关的大致查处行动的时候，
1: 嗯，
0: 特别是一些错峰错时的行动，
1: 嗯，
0: 夜间的，
1: 嗯，
0: 行动的时候，
1: 嗯，
0: 联合执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跟队一起来采访一下，
1: 嗯，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就是以前很多年前跟过。几年前跟过一次，
1: 嗯，
0: 就是几个部门联合的时候，确实在查处的过程当中，这些大车包括带车所谓的车虫子，也很狡猾，
1: 是
0: 啊，
1: 嗯，
0: 有些时候取证还比较难，
1: 嗯
0: 啊，但是越是难越是说明大家的关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他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更多的手段，更多的人员和更多的方式和方法，啊，
1: 是是，
0: 好，我们在出行路上其实交警的主要工作除了说查处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叫疏堵保畅，就怎么让道路能够快速通行起来，节约大家出行的时间成本，让道路顺畅起来，这个是我们很多市民普通出行的市民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的需求嘛，就希望哎这路口我能够哎少等红绿灯，对吧，然后我过的时候能够快一点，上班时间缩短一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光明大道采取的相应的绿波确实也提升了
1: 嗯
0: 通行效率，这个光明大道的绿波现阶段的情况怎么样，周律
1: 师好，也想借咱这个平台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绿波路段啊，首先它是通过设定这个路口每个路口间的绿灯，
0: 嗯，
1: 起亮的一个时间差，
0: 嗯嗯，
1: 这个使啊这个车辆能可以连续就是通过多个路口，
0: 嗯嗯，
1: 从而呢减少停车的次数，
0: 嗯，
1: 提升这个通行的效率，
0: 嗯，
1: 这个近期呢我们这个组织的技术人员对我们光明路上，
0: 嗯，
1: 这个19个这个信号灯的路口，
0: 嗯。
1: 累计是接近16公里的沿路啊信号灯进行了。

0: 们的这个铝箔桶芯是非常稳定。
1: 嗯，
0: 这个如果咱开车的时候按照你这个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速进行驾驶的话，
1: 嗯，
0: 基本上能够实现这个在光明路上，一路
1: 绿
0: 灯吧，一路绿灯，
1: 嗯，
0: 不停车，或者是少停车，但是不能完全实现不停车，
1: 是是、嗯，
0: 但是即使你停车的话，我们在优化的时候也能考虑到尽量的让你稍等这个周期，
1: 嗯，
0: 等半个红绿灯的周期，或者是四分之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大的路口一个周期一般是120秒，
1: 是，
0: 甚至还要更长，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这样我们尽量的就是，尽量第一是不停车，
1: 嗯，
0: 第二停车的时候等候的时间尽量的短，
1: 嗯嗯嗯，
0: 因为要实现双向的这个铝箔呢，它这个实现起来是比较难，
1: 是，
0: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大数据啊进行计算，
1: 嗯嗯，
0: 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这个结合呢，我这个调完以后啊，也通过工作或者平常周末也是我试了几次，我自己个人也试了几次啊。
1: 嗯嗯。
0: 这个结合我个人这个实际的驾驶的体验感觉呢，这个光明大道这个电焊路如果一动的话，你尽量要保持80公里的匀速行驶。
1: 嗯嗯。
0: 在电焊路一起就进入咱的主城区。
1: 嗯嗯。
0: 这个建议呢，保持60公里的这个匀速行驶。
1: 嗯。
0: 你要如果过快或者过慢，都有可能呢，你赶不上这个铝箔。
1: 是，
0: 这个，所以呢，你要我们驾驶员朋友也想顺利的通过这个铝箔这个路段，
1: 嗯，
0: 关键你就是按我这个推荐的时速，
1: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安装一些这个速度的一些，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提示的这些标志不太全，
1: 嗯，
0: 下步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就是每一个路段每个路口建议你的速度，我们通过这个。他们计算完，然后通过实际体验给大家，到时候都
1: 打在提示屏上，
0: 都是给你展示、展现出来，提示屏展示。目前呢也正在调整，
1: 嗯嗯，
0: 因为有好几个路口，因为也是限于这个成本嘛，没原装，
1: 嗯嗯，
0: 啊，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呢，要既不能超速、
1: 嗯，
0: 也不能低速，
1: 嗯嗯，
0: 也不要频繁的刹车变道，
1: 嗯嗯，
0: 这样会打破这个铝箔的这个节奏，
1: 嗯嗯嗯，
0: 这个再一个呢，也想给广大这个。听众朋友提醒呢，这个铝箔不是铝的，
1: 嗯嗯，
0: 啊，铝箔就是我们指的是整个的车流，
1: 嗯，
0: 尽可能的这个顺畅，
1: 嗯嗯，
0: 哎，然后呢，里边可能会有这个，尤其是高峰时期啊，
1: 嗯，
0: 会有因为其他的原因，会有一些这个铝灯，
1: 是，
0: 啊，
1: 嗯嗯，
0: 另外呢，这个就是高峰的，刚才说的呢，就是它受一些这个非机动车，
1: 嗯，
0: 和行人以及这个车过多，可能你这一个灯过不去。
1: 嗯
0: 一个周期过不去，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铝箔的连贯性它是受限的，
1: 嗯，
0: 啊，也希望呢各位咱的驾驶人朋友呢能够理解，
1: 嗯，
0: 我们是尽可能的尽最大努力的让大家在这个，因为这条路的这个通行量非常大，
1: 嗯，
0: 尤其是早晚高峰，
1: 嗯，其实按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基本的底层铝箔设计的逻辑来讲，它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0: 嗯，对，
1: 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
0: 对，
1: 错时时间调整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大家看到的是一条直线的铝箔，
0: 嗯，
1: 可是它综合交叉的是各个路口，它还有南北通向，
0: 对对，
1: 所以它不能只考虑说我东西向的。那南北向的就不考虑了，
0: 对，
1: 还要考虑，所以
0: 是，那有的这个一些这个听众给我们反映，就是你这个路口设置的，我看车也不多，你给我们设置的这个等候的时间过长，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有可能就一个是
1: 涉及到
0: 铝箔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一些路口过大呢，我们要考虑这个一些行人。过马路的时间，
1: 嗯，是
0: 啊，你可能认为，哎，我这就两辆车，你怎么，
1: 等20多秒、30秒，
0: 对，需要等40秒，
1: 嗯，
0: 或者是30秒，这个我们因为路口大的话，行人过这个，
1: 还非机动车，
0: 哎，过这个斑马线，这个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1: 是，
0: 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年人呢，
1: 嗯，
0: 走得更慢一些，
1: 嗯嗯，
0: 还有些带孩子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行人的安全，
1: 是，当然趁着这个您提到的这个滤波。嗯啊，当然，这个滤波的支撑不单只是一个数据的支撑，它还需要硬件的支撑。
0: 是
1: 啊，我们也多次提到，智能交通是未来的这个最主要的交通系统。
0: 是，
1: 但是这个呢，得需要实实在在的硬件，也是我们常说的，你得有财力的支撑。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在有一定的这个财力和相应的项目支持的基础上啊，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朱队下一步可以推进更多的铝箔通行。
0: 我们目前呢，正在马上就要改造的这个民生路
1: 啊
0: 和长江路，
1: 嗯 嗯, 嗯，
0: 这个也是要实行这个铝箔通行，嗯。
1: 对，好多朋友提到长江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0: 对，
1: 再一个还有人

0: 提到的这个，
1: 嗯，
0: 就是这个从电函路往南到谭学路交叉口再往南，
1: 嗯，
0: 就是往高速入口去那一段，
1: 嗯，
0: 就是那个红绿灯比较多，
1: 嗯，
0: 啊，基本上红灯也比较多，
1: 嗯，
0: 我了解了一下，那个路因为属于还没有移交，还属于一些信号设备在建的过程当中，
1: 这个建设这个建设这个信号灯呢，
0: 嗯，
1: 它是有时候叫闪通布，
0: 闪通
1: 布在路面。新建了一条路道路或者是改建了一条道路，
0: 嗯，
1: 信号灯是要求在这个道路建成完以后，
0: 嗯，
1: 信号灯通知，
0: 嗯，
1: 由就是路面的建设部门，
0: 嗯，
1: 一并来建设完成，然后通过敲试完成以后呢再移交我们公安机关管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在这个移交之前呢还是由谁建设谁管理，
0: 是
1: 这样，下一步呢你刚才说我也听到过一些人反映，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也安排这个雪村的大队，警察大队，现场的去调研看看。
0: 嗯嗯，
1: 这个首先给他们及时被移交，
0: 嗯，
1: 也给他们提供一个后续配施的一个
0: 方案，
1: 合理的方案。
0: 是，
1: 你别连我看那几个路口呢，它是每个间隔的，时间就是比较短一些。
0: 是，
1: 就是很快就到了下一个路口。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话呢，让他们看看怎么进行配施。
0: 嗯嗯，
1: 你这样的话很短的一个路段，就设置多个红绿灯呢，
0: 嗯，
1: 本身它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同等道路的中兴大道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也是可能，
1: 嗯，
0: 也是属于住建哪个部门，我们也希望，可以着力推进一下，就是尽快移交之后，我们
1: 是
0: 才能更好的去
1: 这个移交这块。你比如说这个市立医院、
0: 新
1: 城医院这个东侧，刚刚这个修扩建的一个道路，
0: 嗯嗯，
1: 以后以前没有红绿灯，现在装完以后，有很多也是群众反映，
0: 嗯。
1: 设置不太合理，
0: 嗯，
1: 我们安排高新大队也是现场调研，
0: 嗯，
1: 这个路段呢也没有移交，
0: 嗯，
1: 但是我们呢也让高新大队和这个建设部门进行了沟通，
0: 嗯，
1: 对配施呢就进行了优化，
0: 嗯嗯，
1: 那目前就效果就比较好了，
0: 嗯，
1: 已经比较顺畅。
0: 我做交通节目，包括采访，包括反映问题，
1: 嗯，
0: 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其实反映到路面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末端问题了。前期的道路路网规划、城市规划建设，包括硬件设施投入和提早布局，甚至几年前我们还看到我们的信号灯也没有这么智能，那也是受硬件的一些设限，对吧？光明大道绿波也提了好多年，但是它就是属于这个硬件和道路本身的资源，包括我们说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是
0: 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飙车炸街，它是因为什么家长的管束和教育出现了问题，
1: 对，
0: 父母的家庭教育和陪伴出现了问题，
1: 就是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根本的原因，
0: 是，所以他推到了路面上，
1: 嗯，
0: 大家看到了啊，哦，这个，有这个现象了，但是他没究其根本的原因，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确实有些时候也有难度啊，当然，攻坚克难，这也是我们交警的作风啊。说到这个过路口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接到网友和听友的提问，说我这个过路口我一不注意，或者是说有的绿波啊，你比如说我看了绿波它，它哎上来有倒计时，但是有了绿波它没有倒计时了，
1: 嗯，
0: 我看着是绿灯，啪我往前走了，甚至有些驾驶员他的习惯不太好，我见了绿灯我想提速，你一提速到路口的时候一看，哎，变红了，我赶紧刹车，但刹车已经晚了，他就过了起止线了，
1: 嗯，过了线，对，
0: 过了线了，或压线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它属不属于是闯红灯呢？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疑惑。
1: 这个让我们这个李小姐可能给专业的回答一下吧。
2: 行，好嘞，
1: 嗯。
2: 这个从我们从小到大这个教育啊，这个都知道这个红灯停，红灯行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
0: 对。
2: 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呢，第38条呢，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就关于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信号灯的规定。
0: 嗯，
2: 这个在绿灯亮时呢，是车辆是可以去通行的。这个首先这个情况要保证了。
0: 嗯，
2: 然后是黄灯亮呢，一过停车线呢，可以去通行。也就是说，黄灯起亮时呢，你车辆在停车线以内的，没有过停车线的，是不容易走了。那红灯就不要再讲了。
0: 嗯，
2: 这个还呢，并且根据我们国家的关于这个闯红灯的技术条件一个规范嘛，我们明确的规定了3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在闯信号实施抓拍的时候啊，所有这个照片啊都必须在红灯的情况下，就是在红灯起亮时来抓拍。第二个主要关键的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起亮时，你是不是从停车线已经越过？
0: 嗯，
2: 这是一个关键条件。我们在所有在创业号这个在执法的时候，这个停车线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0: 嗯。
2: 第三个条件呢是，就是说，就是在抓拍的这四张照片里边，第二张、第三张，就是第三张叫第二张有位移，这个是术语。通常讲的话，就是说在抓拍你是你已然往前走，
0: 嗯嗯，
2: 就确定为你创业号。
0: 嗯。
2: 这个也就是说呢，通过这规范和法条的规定呢，就是我们目前在创业号抓拍时，首先是在这个红灯期量的条件下啊，并且呢，你过从停车线已经越过啊，在黄灯的情况下呢，是现在目前是不抓拍予处罚的，但是呢，黄灯情况下，哎，根据安全法这规定呢，也是不允许在越停车线的。
0: 嗯。
2: 因为这个虽然说在创业号抓拍的时候咱不处罚，但是在事故认定之中会认定这个情况
0: 啊，
2: 哎，所以说呢，这个黄灯期量时就大家就不要再通过了，要减速让行，哎，不要通过了啊。
0: 其实我们一些老驾员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叫抢红不抢绿，对吧？你红灯的时候前面你倒可以提前提速，对吧？
2: 啊，对。
0: 然后你到这个绿灯的时候，你就要被杀了。
2: 对，
0: 就路口减速被杀，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2: 对，这还有一个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咱那个信号灯停灯的时候，就是红到红的时候转向这个过程啊，首先是绿灯，闪烁，然后转为黄灯，这黄灯完这黄到红，这过程从绿灯一闪烁的时候呢，这驾驶员朋友们应该主动的来观察，
0: 是，
2: 要减速避让啊。
0: 还有一个问题，李科长，就是也是我们大家疑惑比较多的，就是我跟着大车。说我没看见，我闯了红灯，那这个，有很多人觉得比较亏。那因为是这大车体积比较大，那我跟着我就过去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申诉吗？还是说他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2: 这个情况存在，因为呢，根据咱路口的路域条件的限制吧，很多道路口啊，在这个前方有大型货车及客车在前方时啊，因为这路口的条件。导致后方小型车辆无法观察到信号灯的状态，这个情况有。通常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当事人可以提出来。辖区呢，咱各大队也做了部署安排。我们呢，可以模拟测试一下啊，模拟测试一下。根据就这个同样的这个道路状况和行驶速度，其他前方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看看能否观察到信号灯状态。如果是不能观察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条件往上级提报啊，能进行撤销啊。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驾驶员应该自己看信号灯。
2: 对，这个根据安全法的规定呢，你首先要主动去观察，因为这个信号灯及标志牌是物理化的这种安全法，也就是相当于交警来示意你该怎么走。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过路口说应该主动去观察。
0: 你不能说前面有大车我就跟着他走，这
2: 是
0: 哎，这 是
2: 要保持适当的间距。
0: 对，它不是你的主观判断。
2: 是，
0: 它是间接。好，我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还有很多想跟三位嘉宾沟通的，特别是周队的沟通的，我觉得重点还是想跟您再沟通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出行交通安全的问题，就学校周边的问题，希望您下一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重点关注一下。
1: 好，
0: 时间的关系，周队和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了很多关于交通安全出行问题的解答和解读，包括有一些这个重点的部署的行动和举措，我觉得都非常有亮点，希望这些举措和亮点能够针扎实效的在道路整治过程当中取得更好的成效啊。周队，在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通过我们广播和直播跟广大网友和听众沟通交流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各位听众。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其实这块工作离不开我们广大这个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个也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交管工作。帮助我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全体市民更加满意。好，就这些。
0: 好，我们也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大家要记得一句话，叫。地球不爆炸，交警不放假啊！你看，风里雨里，我们都在路上等你。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无论有没有交警在，都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能够确保自己出行的安全。也感谢周队和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交警在路上为我们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

0: 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金融消费陷阱。本来想应聘的工作，却陷入了招工美容贷款的陷阱；本来想委托公司理财，没想到陷入非法集资；本想以房养老，但最终是钱房两空。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通过案例揭秘金融消费陷阱。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李先生购买了价值500元的外卖食品，在用餐过程当中发现食物中有头发，于是就起诉了外卖平台，要求退还餐费500元，支付10倍的赔偿5000元，并赔偿维权的合理支出。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外卖平台在涉案商家入驻之前已经对经营资质等尽到了合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可以披露食品销售者的真实身份，所以李先生要求外卖平台退还餐费，支付10倍赔偿，并且赔偿维权的合理支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没有提出异议，该判决已经生效。黄某和郑女子结婚之后呢，丈夫又和常女子同居了。4年间，这个丈夫黄某将部分的工资奖金等17万元先后转给了小三常女子。2020年，两人协议离婚之后呢，妻子发现了丈夫婚内出轨，陆续赠与了第三者17万多元，于是将二人诉至法院，要求小三返还转账金额的一半，也就是8万元。法院认为，丈夫黄某转的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黄某行为符合赠与的这个合同特征，非因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在妻子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黄某的赠与行为严重损害了共有人，且就是妻子郑女士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序良俗，因此黄某赠与小三钱款的行为应属无效，法院支持了郑女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黄某返还8万多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金融消费陷阱。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金融资产达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就会对所持有的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金融的可获得性，但是和金融机构相比，个人投资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信息严重不对称，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在交易当中往往是处于弱势，容易遭受侵害。比如说 本想应聘的工作，但是却陷入了招工美容贷款陷阱。本想委托公司理财，没想到却陷入了非法集资。本想是以房养老，但

0: 最终是前房两空。那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揭秘一下金融消费陷阱。有请今天嘉宾连线北京昌平法院的多美琪法官。你好，法官。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给我们先来揭秘一下这个招工美容贷啊，这个贷款的贷，这个坑有多深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1: 毕业生小林通过网络招聘收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面试时公司指出小林的皮肤状况不佳，影响工作形象，若能改善一下，承诺为其保留总经理助理的岗位，并获得3万元的月薪。单位承诺相关整容费用是由公司来买单，但是因为小林并未正式入职，需要其先自行垫付。公司向小林推荐了一家这个美容诊所和一个网络贷款平台。小林在一名自称是贷款审核员的帮助下，在贷款平台里申请了6万元的贷款额度。
0: 那么小林他做了美容之后又当上了这个总经理助理了吗？
1: 小林啊，在做了这个美容手术之后，然后面试官就经常不接电话。一个多月以后，小林再次询问工作的事情，面试官却对小林进行了这个人格侮辱。这时候小林才发现被骗，立即拨打了110报了警。
0: 那么他们这个套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近年来校园贷、培训贷、美容贷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和其他领域的这个结合愈加紧密。招工美容贷指的是美容机构通过托管、外包、代理等方式与招工团伙合谋，利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迫切求职的心理，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引诱受害者到美容院整形，最终骗取美容整形贷款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个招工美容贷中，招工团伙、网贷平台、美容医院可谓是铁三角。三个机构在招工美容贷款等各环节层层下套，每个套路环环相扣，让人防不胜防，最终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犯罪链条。通过这一波操作，铁三角赢得客户赚得盆满钵满，消费者却外债缠身，追悔莫及。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公众特别是准备应聘的这些大学生们有什么提示吗？
1: 一是这个求职应女性，在求职中谨慎对待附加性、前提性条件的高薪招聘，比如说这个整一整再来上班等要求。对此类招聘，求职者应做好尽职调查，详细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此外，求职者千万不可以好高骛远，应当将个人的实际与招聘岗位的匹配性进行精准评估，排除虚假招聘信息。二是贷款一定要合规，有贷款需求的消费者应该前往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正常的手续流程进行贷款。消费者选择网贷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网贷公司与美容机构、招聘单位恶意串通的前提下，消费者难以主张其与网贷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在此提醒，消费者签订任何合同时都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是那些格式化、字迹超小的条款，贸然签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若逾期还款，借款人不仅要承担这个高额的利息，还可能被纳入不良征信记录。三是美容需要谨慎，在选择美容机构时，详细考察医疗美容资格、项目类别等级、手术医生资质等因素。金融消费者在遇到求职、贷款以及美容的组合套路时，一定要慎之又慎，避免人财两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金融消费的陷阱。本来是想委托公司来理财，但是却没想到陷入了非法集资。请多法官给我们再举个案例好吗？
1: 在这个例子中，老马与某家理财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投资协议，约定老马将171万元借贷资金作为委托理财准备金，存入准备金账户，委托该公司提供理财服务，委托期限为12个月。公司为老马推荐借款人， 按年化率6%计算理财收益，双方另签订贷款补充服务协议，约定该公司指派陈某协助老马向杭州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贷款汇入陈某账户，45天后转入老马账户进行委托理财，后银行发放了贷款，贷款汇入陈某账户，该公司却未按约定将资金汇入老马的理财账户，后老马多次联系该公司，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于2019年8月31日前接清拖欠收益，于2019年9月10日前回款至老马账户，但均未按约定履行，后公安机关就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开展立案侦查。主持人，
0: 就是本想委托这公司理财，但是没想到陷入了一个非法集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律，百科全书，构成非法集资需要哪些要件呢？
1: 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
0: 嗯，
1: 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法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公开性，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及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主持人，
0: 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有以下三点提示：一是辨别真伪，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对理财产品的类别加以甄别，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理财产品均需在监管机关登记备案，消费者可根据产品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查询正规产品信息。二是审查资质，投资理财时一方面要了解融资公司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是否经过有关金融部门批准，另一方面要了解融资项目的真实性、资金流向、利润获取方式等，同时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回报。三是及时止损，一旦发现自己或他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应该妥善保管宣传广告、推介会视频、理财合同等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避免损失的扩大化。主持人，
0: 我们再来说说近年来引发强烈关注的这个以房养老套路贷，也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吧。
1: 75岁的王老汉参加了某养老服务公司举办的以房养老宣传活动，公司称老年人用房子进行抵押，抵押出来的房款用来购买养老服务公司的理财产品，而老年人可以定期收取高额利息。投资公司称老王向其办理房屋抵押后会为老王提供房屋相应价值的借款，后老王被养老服务公司、投资公司带到银行等多地签署书面材料，老王并不清楚签字的具体内容。老王的银行卡以及密码均被养老服务公司控制，借款从投资公司账户打入老王账户后立即被养老服务公司转走。老王实际并未收到款项，养老服务公司在向老王支付几期利息以后就停止支付。在老王不知情时，投资公司进行了虚假的卖房委托公证，使老王名下的房屋直接过户给他人。房屋过户后，投资公司便对老王进行暴力逼债、暴力清房，使得老王身背巨债，居无定所。主持人，
0: 近年来这个以房养老为噱头的理财骗局是频频的出现啊，那法官来揭秘一下这个骗局好吗？
1: 这类骗局针对的往往是法律风险意识淡薄、金融专业知识欠缺但对养老服务具有刚性需求的老年人。受害人最初并无借款的意思，但为了迫切的养老需要并受到高额利益的诱惑，签署了一系列以房屋抵押为条件的借款合同、理财合同以及公证文书等材料。深陷骗局的老年人面临着借贷资金被侵吞、房屋被非法占有的前房两空的处境。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啊，法官对老年人有什么提示吗？
1: 一是精准识别养老项目。早在2014年，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8年，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将以房养老保险由原来的试点城市

0: 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以房养老项目呢？以房养老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性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
1: 领取养老金纸质身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应费用。二是虚假宣传不可信，在做出投资理财决策之前应多与家人协商，充分做好信息查询工作，及时向专业人士咨询，审慎选择投资对象与理财产品。 老年人要正确分析投资理财的后果，切记凡是要签字的材料都要仔细阅读认真审核，不要轻信他人的口头承诺及所谓的权威机构，不要随意办理不动产登记处分的委托公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金融消费的陷阱，下面聚焦银行卡盗刷风险，我们也请法官举个案例。
0: 黄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开通短信提醒业务。 截至2018年3月26日， 该账户内余额为20万余元。 2018年3月27日 21时， 该借记卡陆续发生3笔交易， 取现金额以及手续费查询费共计9000余元。 黄先生在收到交易信息后办理了银行卡挂失业务，于第二天到银行打印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
1: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涉案3笔交易发生时所使用的银行卡并非银行向黄先生发放的银行卡系为卡交易。且上述3笔交易均发生在中国香港，交易发生时黄先生不可能出现在交易地。主持人，
2: 那针对这样的案件，法官有什么样的风险提示吗？
1: 对于持卡人来说，第一是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要将身份证 银行卡号、查询密码和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随意告诉他人。第二，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真伪。如果接到退款、提额等电话或短信时，不要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网址或者回拨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而要登录官方网站或致电官方服务热线， 与商家客服或银行客服核实相关信息。第三，建议持卡人开通银行卡余额变动提醒，将银行卡账户信息提示与手机绑定，及时掌握余额变动情况。一旦收到非本人消费的短信提醒，可立即致电银行冻结卡片。一旦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银行卡被盗刷，应及时的就地 刷卡取证证明卡位离身，随后挂失止付，联系公安部门报案，依法追讨损失。面对银行卡盗刷案件频发，银行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完善自身硬件系统，提高系统对于伪卡的识别能力；二是继续推广芯片卡的使用，同时对于磁条卡客户有针对性的进行风险提示； 三是及时冻结账户、留存证据，为案件实时的查明以及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支持。主持人，
3: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再见。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氶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和虚伪强装虚荣，在时间面前终究落败，而能够经得起考验成为历史的，必是对少数人的真诚和对大多数人的平和。活着不在于斗争，而是在于在无数的挣扎当中找出跟你一样努力发着光的人。所以今天的你努力看向明天，我们一起来发光吧。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听歌。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办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氝度，最高气温30摄氝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厦门路从238省道到长白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从德仁南路到富源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也许会选择逃避，并且以距离产生美来搪塞自己。可是距离只有可能产生矛盾呢，就像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只有可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美只是在距离的拉开过程当中越拉越远，越拉越细，最终崩裂。背叛不是唯一，距离也不是道理。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豪爽的性格招人喜欢，也常常的无意得罪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而她的歌却不像她的性格一般豪迈，其实有很多是都会女性的小情小爱。

人的心越是宁静，越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常常不是没有能力看透，只是因为你的心太乱了。不是淡泊无以明志，不是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智，智者之所以不惑，除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心静。想要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就要沉淀自己的心。心乱一切乱，可千万别让一颗小石子击碎心智了。

0: 道先得。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以法为语，润民心，
9: 绘就法治新图景。
10: 春雨普法，听我说。
9: 本栏目由山亭区人民法院特约播出。
11: 由畅行904，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那提醒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方式啊，除了车载 radio 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下载直动枣庄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收听。那如果朋友们想要观看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枣庄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观看。知法明是非，懂法护权益。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的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孟舒。那其实这两天热度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高考的一些事宜啊。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试剑斩锋芒。随着这个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其实万千考生也即将奔赴自己人生当中比较关键的这个赛场。那当然每一位学子的这个前途命运也是紧紧的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呢，今年也是继续温情启航。那今天既是春雨普法听我说的节目，也是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的一场特别直播。那其实提到高考啊，大家其实感触颇深，特别是过来人哈，就当下的那种心情，其实是无法言说的哈，因为它不仅是一场学业的比拼，在这之后啊，更是一场安全与法治的考验。那其实在每年的高考的前后，都是各类涉考诈骗还有虚假招生信息的一个集中高发期，像各类针对考生家长的诈骗套路也是翻新迭代，而且它的隐蔽性也是很强的。那结合全国各地法院今年审理的一个数据来看，在高考前后以提前查分、内部指标还有花钱改分等等为名的一些涉升学诈骗的案件往往会大幅攀升。同时呢，还有就像暑期未成年人溺水啊、交通意外、求职被骗、冲动违法等等一些安全的风险，也同样是需要提前防范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提前的筑牢法治防护墙，守好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亭区人民法院的三位法官助理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用真实的案例来帮我们讲法律、拆骗局、提提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三位哈，他们分别是山亭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助理樊丽丽和冯石，以及孙小雪。那我们首先请丽丽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亭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樊丽丽，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高考季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
11: 欢迎丽丽、冯石。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亭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冯石，很高兴做客咱们直播间。
11: 欢迎冯石。小雪。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亭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孙小雪，很高兴参与本次普法直播，为大家普及维权常识。
11: 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哈。高考它是关乎于每个考生的一个未来，当然呢也是每个家庭的一个期盼，所以越是在这些重要的节点当中啊，很多不法分子越是伺机而动。那很多家长啊和考生啊之所以被骗，他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的防范意识薄弱，而是摸不透这个骗子的一个这个心理套路啊，就是看不懂一些诈骗的手段。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丽丽啊，就是结合咱们法院的一个办案的数据，为什么每年高考季它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这个高发期，而且犯罪分子又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考生家庭进行行骗，他拿捏了大众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
12: 结合我院近三年审结的20余起涉高考诈骗刑事案件来看，诈骗高发的核心就是犯罪分子他精准拿捏了家长与考生的迫切心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实施犯罪。每年一到高考季，我们法院涉考诈骗案件就会明显增多，每一起都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心。骗子呢之所以会屡屡得手，根本也不是他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死死抓住了几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
11: 是的，就有时候可能有些家长被骗之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发现疑点是很多的哈，但是在事发当下的时候他就往往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这真的就是和受骗时的那种心理啊是密不可分的哈。那想问一下丽丽，具体是哪几种心理容易被这个不法分子去利用呢？
12: 首先呢是择校焦虑的心理。高考是人生的大考，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把上好大学当作孩子改

0: 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1: 嗯，
0: 一旦考生模考不稳，发挥失常，或者是预估分数卡在了本科线、心仪院校分数线边缘，家长立刻会陷入强烈的焦虑和恐慌。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分数不够就没学上，不愿意看着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于是就抱着试一试总比没机会强的心态，四处打听渠道，托关系，找门路。
1: 嗯，
0: 骗子呢正是抓住了这种为孩子的前途不惜一切的心理，把低分上名校、特殊渠道录取包装成了救命的稻草，让家长在焦虑中失去判断力，心甘情愿掏钱打点。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不少家长明明心里有怀疑，但是一想到孩子的未来，还是选择相信骗子，最终落入了圈套。
1: 对，其实丽丽所提到的内容啊，我都想到她的场景了，而每年这些场景啊都会上演哈、啊。但是为人父母皆是如此啊，在高考关键的节点上，其实很多家长想的都是哎，别给孩子留遗憾哈、啊，哪怕只有一丝希望，都希望是全力的去争取。所以爱子心切的心情恰恰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当然除了这些强烈的择校焦虑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心理，让这个骗子啊有机可乘啊。
2: 好，我来补充一下主持人，除了最核心的择校焦虑，侥幸捷径心理也是绝大多数家长受骗的关键原因。这类心理在低分考生家庭中特别的普遍，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总觉得升学存在人情关系，存在着暗箱操作，默认有钱有人就能走捷径。很多家长不相信高考录取的公平性、公开性，反而轻信网络上流传的各类不实传言，执着于寻找所谓的内部资源。而骗子正是抓住了这种侥幸心理，可以包装自己为高校的内部工作人员、教育局代办人员、招生专项负责人，虚构特招指标、定向补录、计划外名额等不存在的升学渠道。很多家长明明知道这种操作不符合招生规定，但始终抱着万一成功了的侥幸心态，宁愿花钱赌一次机会，也不愿坦然接受孩子的分数结果。就是这种投机取巧的想法，让无数家庭落入了陷阱。很多诈骗案件涉案的金额高达数万、数十万，都是家长一次次抱着侥幸心理转账，最终血本无归。
1: 嗯，其实可以理解啊，这种想走捷径、心存侥幸的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能理解，也特别普遍哈。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内心就想，我赌一次吧，我就信一下吧，万一成了呢，可能就是存在这种心理，反而吃了大亏。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越是在关键的时候啊，越不能去轻信所谓的一些捷径，总想着走捷径抄近路的话，反而我们可能走了最远的、最亏的一个弯路哈。那也想继续问一下小雪啊，除了这个焦虑，还有刚提到的侥幸的这样心理，还有没有其他就是我们普通人比较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呢？
2: 还有一个就是信息盲区心理，这是最普遍、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原因。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一辈子可能只经历一次高考，对全国的统招录取规则、投档流程、志愿填报规范、官方查询渠道完全不熟悉。他们不知道招生计划全部公开，投档全程留痕，录取结果也是全网公示的，接受多方监督，更不知道所谓的内部文件、特批手续全部都是伪造的。因为不了解规则，不掌握权威信息，家长和考生面对骗子精心制作的虚假官网、假通知书、假公章、假聊天记录时，根本就没有辨别的能力，很容易被骗子一套又一套的说辞给绕进去。再加上高考前后信息爆炸，各种广告、短视频、群消息满天飞，普通人很难快速辨别真假，往往在犹豫和半信半疑中就被骗走了所有的钱财。
1: 嗯，是的，真的有时候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去查阅一些信息的时候，容易信以为真，因为在网络上各种消息啊、这个留言啊都有，反而就是分不清楚真真假假。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这个需要这个高考的一些考生家长们啊，一定要认准官方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可以去提前的去熟悉一下官方的渠道哈。其实这高考诈骗高发，本质上它就是情绪焦虑、心存侥幸以及信息闭塞的三重因素叠加导致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了解到啊，像这个高考估分、查分，还有填志愿，再到这个考生录取，还有入学，其实整个周期它是很长的哈。这其实也给骗子留下了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个作案时间。
0: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确。

0: 高考从考完试估分官方公布成绩志愿填报批次录取再到后期补录调剂整个流程长达一到两个月存在大量的时间空档全程都是诈骗高发期不法分子仅靠微信短视频发布虚假广告伪造录取通知书内部审批文件成本极低单笔诈骗金额动辄上万案发后资金呢大多数也被挥霍追赃挽损难度很大这也是此类案件屡禁不止的关键原因很多家庭被骗之后不仅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孩子的升学计划被打乱心理也受到沉重的打击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这件事而产生自卑自责的情绪影响很长一段时间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每年都反复强调高考诈骗重点就是破焦虑破侥幸破信息盲区
1: 是的重点破焦虑破侥幸破信息盲区哈、啊、其实骗子的一些套路是比较贴合大众的心理的当然其实我们每年都在学习每年都听过一些诈骗的套路当我们学习之后会发现哎，骗子也在学习他们的这个套路也在升级当中啊。当然在这个高考关键节点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利用的是家长以及考生们的一个心理的这种情况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心理陷阱摸清了最关心的其实是具体的一个骗局因为有时候很多家长他分不清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假的所以有时候也容易跟风上当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法官助理来结合法院的一些真实判例和大家来逐一拆解一下当下最常见的最高发的一些高考诈骗的套路也让大家精准避雷所以我们首先想请丽丽来和我们一起讲一讲
0: 好的结合法院定罪量刑的真实案件目前主要有五大类升学骗局案发率最高也是我们日常普法中反复提醒重点防范的类型几乎覆盖了高考从初分填报志愿到录取入学的全流程每一类都有大量家庭上当受骗我首先为大家拆解第一类高发骗局提前查分付费改分诈骗这是每年高考初分前夕案发率最高的诈骗类型高考成绩是统一由省级教育考试院固定时间发布系统封闭监管严格任何个人机构没有权限提前调取更不可能修改分数但每年初分的前夕大量的陌生短信社交私信会推送所谓的内部查分的链接骗子谎称付费即可提前查分一旦点击就会窃取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核心隐私信息随后又以改分保证金系统解锁费后台操作费信息保密费等名录层层索要钱财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一名高考家长为了帮助孩子提分先后四次转账共计40000余元对方不断以还差最后一步为由继续要钱家长察觉异常时已被直接拉黑钱款完全无法追回犯罪分子最终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这里明确普法高考成绩受国家教育制度保护修改成绩本身不存在任何操作空间所有宣称付费改分提前查分的信息全是诈骗
1: 是的所以家长和考生们一定要记牢了哈所有宣称付费改分的提前查分的信息全是诈骗而且我也听到丽丽刚提到的就是关键的信息就是索要钱财所有这个提前索要钱财的这种信息啊基本就是诈骗了所以说对于家长和考生们来讲啊一定要警惕一下这种情况哈、啊、另外这个不法分子就是步步为营感觉一套一套的环环相扣啊你看先骗你查分查完分之后呢再对吧改分一环扣一环的哈所以有时候家长着急就容易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哈这就是分数的焦虑哈而这种分数的焦虑我相信其实收音机前的一些考生家长们应该都会有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这种焦虑的心情啊让这个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哈而且就是刚丽提到啊这个在你们就是院里面审理的案件当中哈、啊、这个有一位家长是被骗了40000余元哈其实40000余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它其实不是小的数目哈你这一心为孩子结果却落入这个骗子的一个圈套哈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家长们一定要牢记高考分数绝对不可能花钱修改的所有提前查分还有付费改分的信息一定都要警惕基本上都是诈骗信息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想

0: 交钱就能上本科，低于分数线也能录取，收费呢一般从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明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严格遵守阳光招生政策，投档计划、投档分数线、录取名单全部都在官方平台实时公示，全程接受社会与纪检部门的监督，是绝对不存在私下预留名额花钱换录取的情况。此前我们院审理的一起团伙案件中，多名骗子合伙编造虚假高校合作项目，专门针对低分考生家长进行行骗，先后骗取了十余名家长钱款近百万元，案发后所有人员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是的，听到这里，刚丽提到一个四万余元，这起案件当中呢，又是十几个家庭的这个近百万的涉案金额啊。其实这也是十几个家庭的一个期盼和积蓄啊。被骗的那一刹那，估计家长的心都碎了哈。其实有时候就是轻信了所谓的一些内部关系，最终人财两空啊。对，接下来想问一下丽丽啊，就是除了这两类骗局之外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像虚假招生的一些陷阱啊，来和大家具体的说一下。说，
2: 是的，主持人，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类骗局，虚假补录、野鸡大学招生诈骗。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不少落榜的考生和低分的考生急于就读全日制普通院校，不甘心去专科或者是复读，骗子呢就精准抓住了这种心理，顺势推出所谓的破格录取、预科班、校内自主招生、定向培养等项目，依托完全没有在教育部门备案的野鸡大学，精准伪造了官方的官网、精美招生简章、带公章的录取通知书。这类院校呢，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名录之内，颁发的毕业证书无法在学信网认证，不被国家与用人单位承认，学生花费数万元的学费，耗费几年的时间，最后学历形同一张废纸，白白耽误了宝贵的求学时间。很多考生只是毕业求职、考公碰壁时，才恍然大悟，发现了自己上当受骗。
1: 是的，丽丽提到的这个坑啊，简直太深了。野鸡大学啊，你这个，哎，我觉得讲讲就真的没有良心啊！不仅骗钱，他耽误的是什么？还有孩子的一个人生，还有孩子的前途啊！所以大家填报志愿、查询院校哈，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绝对不能轻信网络的一些陌生的招生信息。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骗子套路真的是很多啊。除了刚刚丽丽和冯石提到的一些诈骗的这个手段啊，还有一些高发的骗局。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小雪来和大家继续的科普一下。
3: 好的，我一次性为大家讲解其他两类高频骗局。第四类是冒充公职人员发放高考补贴、助学金诈骗。这种骗局的手段看似非常简单，但成功率其实非常的高。骗子专门冒充教育局、财政局工作人员，甚至伪装成孩子所在学校的家班主任、任课老师，直接给家长打电话，语气非常正式地说，你孩子符合高考助学补贴、升学奖励的申领条件，可以领取数千元的补贴，随后以需要银行卡验资、缴纳手续费、保证金、账户激活费为由，一步步的诱导家长转账汇款。这类的诈骗充分利用了大家对公权力的机关、学校老师的天然信任，防范意识比较弱的中老年家长受骗的比例尤其的高，一旦转账，对方就会立刻失联，资金非常的难以追回。
1: 是的，总是会伪装成真正的这个官方，其实不是官方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啊。
3: 还有第五类，就是预交学费锁定学籍。这一类的诈骗针对性非常强，隐蔽性也很高。不法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考生的个人信息，精准寄送伪造十分逼真的正规高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包含专业、报到时间、缴费账户等非常详细的信息，随后以名额紧张、逾期作废、提前预缴学费、住宿费才能锁定学籍的理由，催促家长在极短的时间内转账缴费。很多家长收到纸质版的录取通知书后，心理防线就大幅的放松，觉得有了通知书肯定是真的，在仓促之间就完成了转账。等事后登录官方教育考试院查询时，才发现孩子根本就没有被录取，所谓的通知书、收款账户全部都是伪造的，而学费早已无法追回。
1: 是的哈，所以说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啊，在考试之后啊，其实也是需要警惕一下的啊。那一定要认准学校的一些这个官方的一些网

站啊，或者是拨打学校的官方的一些电话去咨询，谨防被骗。当然了，骗局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听其实都感觉有好多种好多种啊，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群众来讲，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法去很好的分辨的。那当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遭遇到诈骗，遭遇到这些骗局的话哈，我们还是要去维权的。那如何去维权，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那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我是孟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5: 一扇窗，透视法袍之下的赤诚之心；
16: 一座桥，连接庄严法庭与万家灯火。
15: 欢迎继续收听《春雨普法》，听我说。
17: Radio 畅行904，北京时间上午的11:30，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春雨普法听我说，我是孟叔。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呢，今年也是继续温情启航，所以今天啊，不光是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它也是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的一场特别直播。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来自山亭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助理樊丽丽、冯石、孙小雪，来和我们一起讲一讲，科普一下关于高考期间以及高考前后啊各类的一些涉考诈骗啊、虚假招生信息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诈骗的手段，还有骗局，以及作为考生以及家长的一些容易受骗的一些心理哈。

0: 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丽丽了哈，其实从法律层面来讲哈，如果一旦遭遇到诈骗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去维权的。那正确的维权步骤是什么？我们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一些证据呢？
1: 一旦察觉被骗，大家千万不要慌张，不要自责，更不要和骗子软磨硬泡讨价还价，一定要冷静果断，依法维权。我给大家总结成清晰好记的三步维权流程，每一步都关系到能不能立案，能不能追赃，能不能让骗子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一，立刻终止一切转账操作，坚决拒绝继续汇款。
0: 是，这点很重要啊。
1: 很多家长发现被骗后呢，心里是又急又怕，骗子这时候反而会变本加厉，用各种理由继续套钱，比如资金被冻结需要解冻费，转账流水不够需要补流水，补交尾款才能全额退款，再交一笔保证金就帮你改回分数。这时候一定要清醒，继续转账只会损失更大，绝无可能挽回钱。不管对方说的多逼真、多紧急、多有权威，只要让你再转一分钱，全是连环骗局。必须立刻停止所有支付、转账、汇款，切断和骗子的资金通道，不让损失继续扩大。很多受害者呢，就是因为抱着再试试能不能退回来的心态，结果越陷越深，被骗金额就成倍的增加。
0: 是的，丽丽提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啊，终止一切转账操作。因为有时候很多人被骗之后，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把钱要回来。反而呢，这个时候也是心里被骗子利用了，被他牵着鼻子走了，结果越补越多哈。所以第一步咱果断停手哈，不继续给骗子任何的机会。所以说这点很关键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什么的下一步呢？
1: 第二步就是要完整留存全部的涉案证据，一条都不要删，一点都不要漏。证据呢是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起诉、审判、追赃完损的核心依据，比什么都重要。需要保存的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所有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QQ、短信的聊天记录、通话的录音，千万不要因为生气或者是自责随手删除。二是所有的资金往来的凭证，银行转账的回单、微信和支付宝的转账截图、收款账户的信息、交易流水。三是骗子伪造的所有的材料，比如说虚假的录取通知书、虚假的文件、宣传海报、广告文案、陌生链接页面的截图。四是对方的账号信息，微信号、手机号、QQ 号、昵称、头像、收款码。这些材料呢越完整，警方立案就越快，法院定罪就越准，追赃成功的概率就越高。我们在办案中呢也遇到过不少的家长，他删光了聊天记录，导致取证困难，追赃受阻，非常的可惜。
0: 所以说丽丽提到的这几点啊，一样都不能少哈，不然会增加这个追回钱款的一个难度哈。所以说首先是所有的聊天记录一定要保存好了，另外呢资金往来的凭证也要保存好了，还有第三点呢就是骗子伪造的材料，还有就是对方的一个账号信息啊，缺一不可哈。所以说保存证据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我们去把握。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维权了，那维权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1: 第一时间呢要双管齐下，拨打110报警加联系银行紧急止付。发现被骗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越早行动越能冻结住资金。第一步呢马上拨打110，清晰地说明被骗的经过、金额、时间、对方的账户、转账的渠道，配合民警做好笔录，提交证据。第二步，立刻拨打自己开户银行的客服电话，或者是直接前往附近的网点申请紧急止付，快速冻结，把骗子的收款账户第一时间锁住，阻止资金被转移、取现、挥霍。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转移速度非常快，往往几分钟就被分流取走，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同时呢，要主动向警方、银行提供完整的证据链，配合后续的调查。只有司法机关顺利立案、顺利追赃，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损失，也才能让诈骗分子真正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呢，我再郑重提醒所有的听众，核实录取信息唯一正规渠道只有两个，一个是本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的网站、官方公众号，二是你所报考院校的官方招生网，招生办的正式电话， 除此之外，任何的个人微信、非官方的链接、陌生的网站、中介代办发布的招生信息，一律高度谨慎，绝不轻信，绝不提前转账。
0: 嗯，所以说一旦遭遇诈骗的话，像丽丽刚刚提到的一些维权的步骤，大家还是要记好了哈。当然也感谢丽丽比较实用的一些维权的科普，我们守住了钱财的安全，除此之外还要守护生命的安全哈。其实在高考结束之后啊，大家都知道有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大概2到3个月的超长暑假，那很多考生这个时候哎呦脱离校园的一个监管了，彻底放松自我了。哎呦，回想起我以前高考之后也是那种状态，放飞自我哈，就是整个人就是放松下来了，但往往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冯石来结合法院审理的一些真实的案件啊，和大家科普一下，讲一讲暑假暑期未成年人的一些高频的安全风险。冯石。
2: 好的，每年暑假未成年人相关人身损害民事侵权案件受理量均大幅度上涨，风险主要集中在防溺水、交通安全、兼职求职、日常行为规范四大板块。首先重点是防溺水安全。溺水通常位居于青少年意外事故首位，高考结束之后，学生脱离了学校的监管，结伴前往野外河道、水库、废弃水塘嬉戏玩水，是事故的高发诱因。我国防溺水六不准则必须牢记：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结伴野外玩水，不在无监护人陪护的水域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的野游区域玩耍，不盲目下水施救落水同伴，不靠近危险区域边缘打闹。我院曾处理多起溺水纠纷，孩子私自野游意外身亡，因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当然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那个听众前那个各位学生，遇到同伴落水，正确的方法是就近呼叫成年人，拨打110120，利用救生圈、竹竿、绳索施救。我们一定要以严令禁止未成年人贸然下水救人。
0: 嗯，其实冯石提到了这个啊，每年我们在新闻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每每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痛心的。所以未成年人啊，不要贸然下水救人啊，一定要就近的去呼救一些成年人，或者是拨打110以及120。其实每次提到溺水事故的时候都很痛心，因为年年提醒，年年千叮咛万嘱咐，但是这样的这个悲剧啊，其实年年还会发生哈。其实都是一时的疏忽造成终身的一个遗憾。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溺水的问题，暑期学生出行是比较频繁的，其实交通安全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吧。
2: 是的，那个第二大风险就是交通安全隐患。很多高中毕业的学生年满18周岁，急于学车开车，还有部分未满18周岁的学生骑行电动摩托车超速上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年满18周岁才能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说刑事责任。所以说我们日常出行骑行电动车务必要佩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一定要杜绝超速、逆行、违规载人、酒后骑行。我们要坚决不乘坐无营资质的黑车、超越面包车。此前我们本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很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无证驾驶发生车祸，造成自身以及第三者受伤，导致高额赔偿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0: 嗯，是的，有时候好像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有那种急于把这个驾证拿到手然后开开心心去上大学的这种心理哈。但有时候啊可能就是太过年轻气盛啊，容易疏忽一些关于交通安全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啊追悔莫及。另外除了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在暑期，特别是高考生们就会觉得想利用暑期的时间实现自己的价值，找一些兼职，然后去打工赚一点零花钱，又或者是去积累自己的一些社会经验。所以正因如此啊，网络上遍地的一些这个招聘的信息、兼职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其实在这之后啊有很多的一些陷阱，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小雪和大家一起讲解一下这里面暗藏的一些法律陷阱。
3: 好的，暑期兼职骗局是学生受害的重灾区，所有入职前提前缴费的岗位全部都可以被认定为是骗局。市面上高发的骗局分为三类：第 第一类就是刷单

0: 反例兼治，不法分子发布足不出户日入几百的刷单广告，前期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诱导学生大额垫资，后续直接将学生拉黑，卷走了本金。
1: 是的，小雪提到的这个刷单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学生们，很多在家就是不工作的一些宝妈们啊，对这类信息也是怎么说呢，很心动哈。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觉得就是一个广告，然后就是一份工作，不会去想他可能被骗的这种可能性啊。
2: 对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网络刷单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参与刷单产生的财产损失是无法通过司法途径索要。第二，模特礼仪线上打字录入兼职，以服装费、培训费、建档费、保证金的名义收费，缴费之后这个岗位便凭空消失。
1: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插句话，就是以前我大学的时候还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被骗了哈。就是他以这个兼职礼仪的这种形式让你就是给你一些信息啊，让你去赚取这个钱，但是在这之前他会让你交一些保证金，然后什么建档，像你刚刚提到那样，最终交完钱之后才发现找不着人了，也没有什么信息让自己可以去赚钱。
2: 对，然后交完之后可能这笔钱也就要不回来了。
1: 哎，对，好像钱和人一起凭空消失了。
2: 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游戏代练、线上客服、高薪招工诱骗，特别是大学生，特别是一些准大学生办理网贷缴费入职，最终导致学生背负了网贷债务。在这里呢，我想给各位那个同学们求职划定一个底线。我们一定要在正规用人单位招聘，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体检费。找工作我们要优先通过实体门店、正规人力资源市场，不轻信短视频、陌生群聊推送的零门槛高薪工作。
1: 是的，记住这条底线啊，能够帮我们避开很多的一些求职的骗局哈。当然除了外部的一个诈骗呢，考生自身的一些隐私安全啊、言行规范啊，其实也是很关键的。那冯水也再为大家科普一下。
2: 好的，我再补充一下第四、第五大暑期风险，个人信息泄露与违法违纪风险。首先呢，是我们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高考结束之后，不少考生喜欢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晒准考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些证件上不包括我们的考生号、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关键的隐私性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流入一些黑产市场后，会被骗子们进行精准标记，进行定向推送升学诈骗、贷款、兼职等诈骗信息，甚至存在一些不法分子冒用身份信息篡改志愿、办理网贷的风险。在此呢，我想提醒全体考生，不要随意在公共网络平台暴露我们的个人隐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从源头规避诈骗。
1: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啊，每天可能都会接到一些陌生的一些电话来骚扰哈，其实是很烦的一些事情，但是有时候再怎么防也是防不胜防哈。个人信息呢，它是事关自己财产安全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好自己的一些隐私防护哈。当然了，在这个自由的放松的假期里面啊，有考生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就是法律红线不能触碰的哈。
2: 这便是我想说的一个最后一点，我们一定要约束好自身言行，严守法律底线。有部分考生结束高考后去放飞自我，就非常容易出现聚众饮酒、结伴斗殴、寻衅滋事、高空抛物等过激行为。在法律层面，年满16周岁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年满18周岁具备完全刑事民事行为能力，打架斗殴致人轻伤以上构成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同样触犯刑法。一旦留下刑事案底，终身影响参军、考公、报考事业单位，即使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治安管理处罚记录也会留存档案，得不偿失。所以说各位同学们，我们暑期一定要远离酒吧、棋牌室等复杂场所，我们一定要拒绝酗酒、打架、网络赌博，规范好我们的日常言行。
1: 其实冯石提到的这些啊，可能我们在每年的这个超长暑期当中啊都比较常见。那也再次感谢三位全方位的一个安全普法，从咱们这个反诈防骗，还有人身安全，以及兼职避雷，还有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以及守法自律问题，也是覆盖了我们考生高考季和暑期所有的一个风险点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谨记于心的哈。最后我们也请三位一 起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来送上你们的安全寄语。丽丽，
3: 好的，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1: 从
3: 升学从无捷径，骗局皆因贪心，摒弃侥幸心理，方能守住家财。
1: 冯石，
2: 我的安全寄语是远离野水，严守交规，谨慎求职，拒绝刷单，青春不负韶华，平安即是圆满。
1: 小雪，
0: 最后提醒所有的青少年，严守法律底线，保护个人隐私，规范自身言行，平安度过假期，从容奔赴新城。
1: 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三位的到来，谢谢丽丽，谢谢冯石，谢谢小雪啊，这高考既是终点，它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全新起点，多年的寒窗苦读啊，值得一场平安的圆满的收官。在此我们也是再次的呼吁所有的考生和家长，一定在这期间啊，擦亮双眼，摒弃侥幸的心理，筑牢自己的这个防线哈，不要去轻信一些虚假的升学的套路啊，不碰一些这个危险的安全隐患，不越法律纪律的红线，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恪守法律的底线，这些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升学礼物。那在节目最后，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平安逐梦。那么本期的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六月逐梦，青春登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8: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雨。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0: 名字八米，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是一个爱听音乐的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忆，从那时候单反面播放的随身听到自己的第一部 CD 机，这当中携带的是拥有黄色石头的卡带，还有拥有黄色石头标记的打口 CD。 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是在对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无数次循环当中背完了头疼的历史考题范围，在一遍又一遍的掌心当中写完了一篇又一篇的作文。从年少到工作，有我们很多爱过的歌手，他们都来自于同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在那些音乐盛放的时间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记忆。

在滚石的地位，小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老三。他喜欢玩创意，眼光也非常的独到，他也很喜欢在女歌手的身上做一些古典流行风格的尝试，比如说黄莺莺，比如说陈淑桦，都在他的手中变得婉约而透明。黄莺莺到滚石之前经典作品也有不少，而从创新上来说，滚石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罗大佑的作品《暧昧》，还有这首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葬心》。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滚石有关的音乐青春。说到滚石的制作人，人们的印象或许会是罗大佑或者是李宗盛，而小虫也从另一个角度暗合了他在滚石所扮演的角色。小虫的确是滚石最为叛逆的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留住了任贤齐，为他写了红极一时的依靠，他的作品很多元化也不拘一格。李丽芬当年是作为滚石的新人的时候，但是那一年潘越云的风头实在是太盛，直到小虫的出现，小虫把李丽芬打造的大气又磅礴，爱江山爱美人，还有这首得意的笑。

这首《得意的笑》曾经让李丽芬春风得意，只可惜她的作品非常的少，也算得上是滚石绝对的遗珠之一。接下来这位同样也是滚石的一颗遗珠，他叫万芳。他为滚石带来的是一种介乎于沙哑和温婉之间的感觉，没有真正大红大紫过，但是对于滚石，他就是红绿紫之外不能缺少的一抹橙色。94年因为演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后来被周华健发掘，加盟到了滚石。这首作品来自于早年他在滚石的专辑《猜心》。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这个世界就是有一种人，他能够表达出你自己明白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制作人李宗盛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在滚石的唱片当中，属于李宗盛个人的并不算太多，但是打上他烙印的却可以用半壁江山来形容。 文艺良品当年签约滚石的时候打出的口号就是，他们是滚石创业17年唯一的创作二人组。这两个马来西亚的男生正是因为被制作人李宗盛看中，在95年到99年的时候，由滚石推出了5张专辑。

在那一自己还不具备消费能力，不足以购买所有喜欢的磁带的年纪，我经常会抱着收音机听电台里的 DJ 推荐这首歌。在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模样的时候，我心中关于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应该是深色 T 恤破牛仔裤，后来发现完全相反，他们非常的阳光。原来摇滚歌手也未必属于颓废打扮，九十年代滚石其实签约了很多的偶像歌手，有的激流勇进，有一则默默无闻，静静的发片，静静的隐退。而这两位，他们曾经也被当作是滚石的女版无印良品来推崇，锦绣爱重唱，交换日记。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滚石唱片一起回忆他用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滚石唱片是由段氏兄弟在81年正式的成立，30年来他落寞过，辉煌过，也曾经跌倒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听着滚石长大的孩子，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滚石的歌。滚石在90年代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但在主流市场可以所向披靡，也有办法让一些小众而另类的音乐发光发亮。这是因为滚石的骨子里是叛逆而独特的，这应该是音乐的福气吧。张震岳他是滚石的元老，早年也被当作青春偶像来打造，那一首《爱的初体验》唱得人尽皆知。这张专辑也是由一个你熟悉的音乐人担任制作，伍佰。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 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7: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8: 嗯，
17: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何处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

0: 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1: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1: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1: 也不太分，就是
0: 老下雨。
1: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0: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1: 啊。我说那我要是3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0: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1: 对，
0: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玛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但是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溜一趟。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1: 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0: 伊斯兰教
1: 为主。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0: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0: 佛教的。
1: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就是除了华人这样，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的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就是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0: 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1: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1: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0: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1: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0: 都比较集中，
1: 密度非常大。
0: 对，
1: 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 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哎，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0: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树着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0: 嗯，
1: 然后这次
0: 新加坡，
1: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0: 哦，
1: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0: TRX 啊，
1: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0: 一戴帽，
1: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0: 空中花园，
1: 空中花园，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0: 也是个 CBD 区呗。
1: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0: 对，
1: 生长的非常茂密。
0: 嗯，
1: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0: 嗯，
1: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0: 嗯，
1: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0: 啊。比例不一样，
1: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0: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1: 嗯，
0: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嗯。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6: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5: 纯自由行，
6: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5: 就是背包自由行。
6: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
5: 已经不缺银子了。
6: 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5: 对对对，
6: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5: 啊、
6: 哦。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
5: 哦、
6: 吉隆坡的物价是
5: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6: 非常的贵啊、
5: 哦。
6: 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嗯、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
5: 嗯，
6: 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嗯、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
5: 嗯，
6: 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
5: 嗯。
6: 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5: 有些变化。
6: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
5: 嗯，
6: 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
5: 嗯、
6: 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
5: 嗯，
6: 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5: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6: 稍微低了一些。
5: 嗯，
6: 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
5: 啊、
6: 所以。

0: 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1: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就跟我说一片腿到新加坡了啊？
1: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0: 沙巴，
1: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
0: 东
1: 嗯、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0: 嗯，
1: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
0: 嗯、
1: 所以这个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0: 啊、然后就那边就叫东马了。
1: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
0: 啊，
1: 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走，就是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地理地貌。
0: 嗯、
1: 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
0: 哦、
1: 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
0: 嗯、
1: 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inabalu、
0: 哦、
1: 就是这是
0: 全名，
1: 它的简称就是 Kota King、
0: 嗯、
1: 然后 Kinabalu、
0: 嗯、
1: 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
0: 嗯、
1: 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
0: 嗯、
1: 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
0: 嗯、
1: 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你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
0: 嗯、
1: 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0: 啊，
1: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
0: 嗯、
1: 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0: 哦、对，就能吃出来的，
1: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
0: 嗯、
1: 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0: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过，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1: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0: 不近呢、嗯、
1: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
0: 嗯、
1: 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
0: 嗯、
1: 不是很发达。
0: 哦、
1: 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
0: 嗯、
1: 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
0: 嗯嗯、
1: 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0: 嚯、
1: 哦、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就是、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1: 哎、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很方便，
0: 嗯，
1: 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
0: 了，
1: 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0: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1: 舵轮咱们
0: 开惯了，
1: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0: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
1: 小心
0: 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1: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嗯、
0: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1: 对，
0: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1: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0: 啊，
1: 我试了一下，哎，也还可以，
0: 哎，
1: 对，
0: 就马上能适应。
1: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0: 就你不用适应，
1: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

0: 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1: 啊，
0: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他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1: 嗯，
0: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这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他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1: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0: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一个小时，
1: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0: 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1: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0: 哎，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1: 吃榴莲，
0: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
1: 嗯，
0: 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1: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
0: 嗯，
1: 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1: 口味不一样？
0: 对，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1: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0: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1: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0: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个
1: 沙巴，
0: 对，沙巴那边吃
1: 的
0: 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1: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0: 怡保，
1: 怡保你专程就去为了吃榴莲。
0: 因为怡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1: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
0: 比较小众
1: 啊。对对对，怡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
0: 嗯，
1: 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0: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又去了土耳其。
1: 时间太紧。
0: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去三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准备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1: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0: 沙巴去了，
1: 沙巴去了，然后叫什么来着？
0: 怡保，
1: 怡保也去了。
0: 对，
1: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0: 对，
1: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而且呢，好像还有条河叫马六甲河。
0: 嗯。
1: 不知道这回你去没去？
0: 没有马六甲，但是因为咱马六甲这名字可是名声在外啊，它坐拥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地带，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其实是两个我非常强烈想去，如果我自由行的话，再有
1: 一定要去，
0: 一定会去的，因为它的风格、风貌，包括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它处的位置就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它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马六甲和槟城更多的是看咱们老南洋，就当年下南洋的那些老华裔留下来的那些骑楼也好啊，然后那种建筑啊。它的英文叫乔治城嘛，叫 George Town。然后呢，马六甲更多的就是一个海峡城市。然后当年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被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去打开马六甲海峡，就是从那个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段就可以连起来的一个历史城市。
1: 所以真的要聊起马来西亚，还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逛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地寒路从245省道到238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祁连山路从513省道到珠江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珠江路到枣槽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无论世界如何让人失望啊，有些东西是必须坚守的。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不能饿着。大家好，我是不扛饿的超天椒秦瑞。
4: 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啊，其实啊，通过掌纹可以看出女朋友的性格。如果他的掌纹经常出现在你的脸上，说明他的性格呢比较暴躁。大家好，我是掌心长了鱼尾纹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记得读大三那年啊，我表姐就问我了。
3: 哎，弟弟啊，嗯，大学里你们班有谈恋爱的吗？
4: 有。
3: 那你呢？
4: 我没谈。
3: 为什么呀？
4: 我们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多女少。
3: 哎呦，严重失调啊，那多失调啊。
4: 男的比女的多一个，我就是多的那个。
3: 这是三口之家，吃完饭爸爸缓缓地对孩子的妈妈说，
4: 女儿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啊。
3: 妈妈有些诧异，啊，怎么会这样啊？
4: 晚上回来我得跟她谈谈。
3: 谈，必须得谈啊，凭什么屏蔽我不屏蔽你？
4: 今天啊，有个美女同事向我走过来，她就说，
5: 嗨，正好附近有家咖啡店非常不错，下了班一块去呗。
4: 我已经结婚了。
3: 我知道啊。
4: 你知道你还约我？那既然都有了老婆，还哪来的钱喝咖啡啊？今天啊，有个姑娘突然问我，
5: 你爱我吗？
4: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呢？
3: 废话，当然真话了。
4: 那什么，今天天气真好哈。微信号里啊，有个卖那种没怎么听说过、没什么牌的面膜的微商，我看见功效啊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哎，这过敏能行吗？”“
3: 一贴就好。”“
4: 长痘呢？”“
3: 一贴就好。”“
4: 皮肤有皱纹呢？”“
3: 可以极大的缓解。”“
4: 那感冒呢？”“
3: 也可以缓解。”
4: 最后我还问了一句：“那缺钙呢？”
3: 我跟你说啊，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呀，都相信奇迹。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来帮我们辣椒粉们解决问题。有一位女辣椒说，自己的妹妹刚满20岁，憧憬人生第一次恋爱。作为姐姐呢，这位女辣椒既祝福又很担心，她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忠告可以提供给她。天哪，如果说某些专业领域的知识你需要请教别人，我可以理解，但恋爱这件事难道不是人人都可以自成一派成为老师吗？哪怕你没有成功的经验，起码你可以做个反面教材不是吧，警醒后人。总之，恋爱经验这回事人人都有发言权，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满足一下各位好为人师的一面，来访一下街头男女们，如果要给即将恋爱的妹妹一些恋爱经验，你会说什么呢？愿每一个美好的你都能找到相互珍惜的爱人。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2: 起晚了，
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7: 做女生就是不要太依赖对方吧。我有一个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对方没那么喜欢他，他还是要去找那个男的，这种感情就没有必要嘛，就是陷得越深，伤害的也越深。
8: 因为我遇到过啊，突然就会分手了吧，就是谈得好好的，然后他会觉得谈恋爱没有意思，
9: 要找比较帅的男生谈恋爱。然后我发现就是比较帅的男生质量反而都挺好的。我们学校我认识一个学弟，然后我觉得他就长得挺帅的，然后他后来谈了一个女朋友，他女朋友也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就是秀恩爱啊，就在朋友圈里面就很明显嘛，就是你一看就是他会告诉别人说我有女朋友了。
10: 大学谈恋爱还是要稳重，首先性格要合适，两个人正好有共同的爱好，平时有共同的话题，最好两个人都能互相包容。
11: 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太主动，然后如果你特别主动的话，男生会让觉得你很轻浮，就是你很随便，然后觉得你怎么样都行，所以就一定要矜持一点，因为女生嘛，毕竟是男生要宠着你，然后你就要被动一点，然后不管是什么事也让男生保护你。
12: 就算你感觉碰到的那个人很对的话，能够好好的分析，就是不要很快的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能够一件一件的，就是给未来留很多的惊喜吧。
13: 一定要去多相处嘛，了解这个人的平时的生活习性啊，还有他的爱好。有一次是一起出去玩，然后我是规划了一下那个路线，他也规划了一下路线，后来我去提了一下建议，他觉得他自己是这个建议是很对的，然后觉得我不对，然后就没有听我的，但后来发现是我的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人矛盾就会出现，我会很生气那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不太尊重我的意见，然后我就提了分手。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还是要好好相处，理智一点，不要太冲动，不要太感性。
14: 女生确实应该独立一些，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吧，就很多女生可能一开始和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出去住，怎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不反对这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先有一个一定的距离，之后然后再考察好了之后再有其他的一些接触，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只要你把自己经营好了，当然了，经营不是为了去取悦另外一半或者是取悦异性，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自己，当然你经营好了自己之后呢，更好的另一半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Yes!
2: 我这辈子最大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亲到自己这张完美无缺的脸呢。大家好，我是被自己帅晕的酸辣椒正好。
1: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没变过，
2: 还是那么没地位。
1: 大家好，我是高傲的挑天椒秦瑞。人和人之间啊，差别真的太大了。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和别人，
2: 你和别人
1: 啊，
2: 你是什么样，别人什么样？
1: 就拿做事的方式来举例啊，别人做事的方式那是按部就班，很有计划。第一天
2: 规划，
1: 第二天
2: 执行，
1: 第三天
2: 修改，
1: 第四天
2: 讨论，
1: 第五天
2: 定案，
1: 第六天
2: 完成。
1: 那我做事的方式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是
2: 什么样的呢？
1: 啊，是这样的，第一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二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三天
2: 明天再做，
1: 第四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五天
2: 明天，哎呀，明天就交货了，明天一定要做了，
1: 第六天
2: 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最后一秒，哎呀，终于搞完交货。哎呀妈呀，你说你真是的。
1: 说什么说，说明我效率很高，怎么了？这不最后都完成了吗？有什么可拿来说的呀？
2: 哎，这事儿你还有理了。
1: 哎，我跟你说，我跟别人真的很大不一样啊。
2: 比如，
1: 又比如说，同样是身上发生了一点事儿啊，尤其是喜事儿。朋友甲他告诉我的喜事儿是
2: 喜讯，喜讯啊，我脱单了。
1: 朋友乙是
2: 喜讯，喜讯，我结婚了。
1: 朋友丙
2: 喜讯，喜讯，我要当爸爸了。
1: 哎哎哎，我也有喜讯嘞。
2: 你什么喜讯？
1: 我一个人吃完了一整个披萨。
2: 没错，这就是你和别人的差距。
1: 再比如，
2: 还比如，
1: 我和别人差距特别大，差别就在这个假期的收获上。别人假期的收获是这样的，
2: 甜甜的爱情，
1: 我的假期是
2: 甜甜的奶茶。
1: 还比如啊，
2: 还比如，
1: 我和别人品茶的方式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1: 啊，别人品茶的步骤是这样的，不同啊，就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呢就把这九步浓缩成了四步而已。
2: 怎么四步？
1: 第一步把茶包放进杯子当中啊，第二步就是倒入沸腾的热水，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步就是等待这个茶微微的冷却，大概就五分钟吧。第四步忘记喝了。
2: 哎，你的世界真让人开眼的。
1: 最后再来说说我和别人的不一样。
2: 还有呢？
1: 还有，我为什么没有人家瘦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和别人同时走进超市，拿起了巧克力谷物棒。我旁边的人说，
2: 哎呀，这个热量太高了，不能吃不能吃。
1: 我也拿起了巧克力谷物棒。我的大脑说，
2: 花生是豆类，燕麦是粗粮，可可是一种水果，糖是一种蔬菜呀。
1: 所以我的结论是，
2: 巧克力谷物棒不是高热量零食，它是一种沙拉。
1: 好，买了。是的啊，我承认我和别人是有差距，但是呢，我还是很爱这么与众不同的自己。
2: 我们本来就没有必要活得千篇一律的，只要不妨碍别人，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1: 是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你看，其实你非常非常有用，你仅仅通过呼出的二氧化碳就能帮助地球上的植物生长，
2: 你随便往哪一站，你就能帮助其他人招走蚊子。
1: 只要有你在，大家的自拍就不用担心脸会大。
2: 这么多实打实的作用已经不是有用的级别了，
1: 哎，
2: 你堪称栋梁啊。
1: 啊，原来我这么棒。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在这种各种美颜软件狗耳朵猫鼻子横行的年代，居然还有人能够忍住不发自拍，可想而知
6: 他得丑成什么样子。朋友说，对于总在办公室里面给大家发零食的姑娘，你得观察他自个儿有没有吃，要是他和大家一块儿吃，哎，说明他懂得分享，性格随和，要是他自己没吃，那这可能就是一个众人皆胖我独瘦的阴谋。
7: 要不要吃我刚买的膨化食物啊，还有薯片啊，对对对，我这里还有碳酸饮料，很好吃的、
6: 谢谢谢谢谢谢、
7: 我还买了冰淇淋来了、
6: 谢谢，哇，太好了，
7: 每个人都有啊、
6: 你也吃你也吃、
7: 我吃过了，我快吃了，你们吃吧，
6: 没事没事，你吃。信号不稳定，穿墙效果差的路由器啊，你们就别拿到市场上卖了好吧，我隔壁邻居大概买的就是这种啊。
1: 真的需要强烈谴责，我们家隔壁邻居应该也是买的这种，这破路由器拿出来卖什么？
6: 对啊，我下个电影都下不动啊，
1: 太慢了。
7: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困扰我们的歌曲名和歌词吧。
1: 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时间主语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6: 时间主语，看似毫无相关的两个词，时间看不见摸不着，是人们为了生活作息而创造出的一种虚拟观念。语是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看得见摸得着，成分是 HRO。
7: 而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动词主更加用的是匪夷所思，时间怎么可以用来主语呢？煮，众所周知是做饭的一种手段，通过用火加热而使食物变熟以便食用。时间一词很少在古诗词当中出现，所以我们用一些类似的词代替，比如岁月、
6: 时光、
7: 光阴，希望发现其中的奥妙。
6: 光阴煮雨，
7: 岁月煮雨，
6: 时光煮雨，
7: 光阴煮雷，
6: 时光煮风。
7: 我们也可以把煮字换成翻、炒、炸、蒸。
6: 岁月煎雨，时光炒雷，
7: 光阴炸云，
6: 时光炖风。顺便求解释一下，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是什么意思？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

0: 停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清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清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想买商务车，然后就是25万左右的话，有什么推荐不？
4: MPV 七座车是吧？
5: 嗯。
4: 你要纯电的呀？
5: 嗯。
4: 哎呦，在这个价位当中选择纯电的车型，可选的范围非常少。哎，为什么会考虑纯电呢？
5: 其实主要就是想买电车。那如果增程有推荐不？25万左右。
4: 25万主要是插电式的混动。
5: 混动，那有混动有推荐？
4: 当然有。25万左右呢，你比方说油电混动，你可以买塞纳，这是上蓝牌的。如果是需要大电池、续航长一点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比亚迪夏。
5: 那如果我把预算拉到40的话，纯电有推荐不？
4: 那就有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区间啊， MPV 一般它走高，这种纯电车型呢价位都会比较高。如果是在这个40万价位区间的话，那毫无疑问首选就是极氪009了。
5: 极氪009是吧？
4: 对。
5: 哦，
4: 其他车型我还真不推荐了，除了极氪009之外。
5: 好的。
4: 您之前自己看了什么车呀？
5: 我们看过腾势，
4: 腾势D9，啊，
5: 哦，
4: 为什么最后没有决定去买它呢？
5: 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新的，然后想听一下推荐，因为也不太懂。
4: 是腾势D9呢，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啊，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但是有一说一，腾势D9的做工以及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确实有待提升。
5: 哦，
4: 如果说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够接受这种插电式的混动啊，比方说能够在30万区间，也能够接受像类似于腾势D9的车型，其实像魏牌的高山9也可以推荐。
5: 嗯，最近好像说是电池有什么新技术什么的，要再等一下不？
4: 你听谁说的？有什么新技术啊？
5: 不知道，刷的什么哪个 UP
4: 谁说的？
5: 然后就跟我说，然后我又不太懂，然后又现在让我买。
4: 嗨，电池新技术无非就是给你增加点续航，你要说进化到固态电池，固态电池装车，那可能得是4-5年之后的事儿了。
5: 那种快充呢，就是极速快充那种。
4: 快充倒是像比亚迪以它为首的这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已经推向市场了。然后呢，这些车型像腾势D9啊、比亚迪夏呀，陆续也装机了。
5: 华为的车嘞？
4: MPV 的话，那不叫华为的车，华为不造车啊，对不起，这您搞错了啊。 首先呢，跟您纠正一下这个概念，本身是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华为汽车啊。然后智界有一款车，智界呢是华为和奇瑞共同打造的智界 V 九，它的价位呢是集中在38万到51万区间。
5: 嗯，
4: 尺寸比较大，然后呢，它是增程式的。
5: 哦，这个和极客的推荐哪个？还是极客的是吧？
4: 极客009，极客009，你自己去看，深港澳地区以前呢是阿尔法、威尔法的天下，现在全部是极客009的天下。为什么？因为极客009啊，底盘调控，那底盘的调教非常的扎实，再加上它本身内部的配置以及做工都非常的讲究。你说电耗高一点吧，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它的缺点。其他方面，极客009还真挺好。
5: 哦，好，我晓得了，我去看这个车，谢谢啊。
4: 行，多关注一下009。
5: 嗯，谢谢。
4: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说到 MPV 啊，其实我个人意见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纯电的。当然了，你自己家里边充电条件非常便利，也没有什么太过于明显的那种长期的在外地长途驾驶的要求的话，那纯电车当然是更能够符合你的要求。一般用途 MPV 无非就是更多的是有长途需求，然后呢公司两用都会兼顾到，所以那种插电式的混动以及油电混动，能够减低你的经济燃油性压力的这种车会比较合适。各大车企们陆续着急发布五月销量，记住啊，是各大车企们主动来发布，而并非成联会的官方统计。成联会的官方统计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会到每个月的月中才能够公布上个月的整体市场数据。一般情况下，销量好的车企它才会率先的发布。那么五月份哪些个车企最先发布自家的销量呢？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品牌居然是我都基本上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及这个品牌，是吉时汽车。没错，你没听错啊，极端的极，石头的石。我们都知道极越汽车呢已经是率先宣布品牌退市了，吉时汽车怎么回事？它怎么又突然起来了呢？稍后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浩东老师。
4: 哎，你好，什么问题？
6: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车啊，就是比亚迪E5的这个车咯。它是一个纯电车嘛，然后它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空调它就不是冷了，好像感觉这个冷气没有这么强一样的。
4: 我打断一下。
6: 对，你把它关机了，就是把那个把熄火了。把它全部断电熄火了再重启之后呢它又可以了。
4: 我先问一下你啊，
6: 情况是啥情况呢？
4: 好，我这个情况容易解决，我先问您几个关键的点，就是您说熄火之后它又可以正常恢复，您熄火的间隙的时间有多长？
6: 间隙的话不要好长，也就一分钟的样子吧就可以了。
4: 好，一分钟，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又不行了。
6: 不是，它有时候就连续都可以。你像现在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就靠在路边停在这里，它还蛮好的。
4: 行，好，首先呢，我建议您还是从最基础的检查起，看看您的这个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如果结冰的话，堵塞了风口，它是吹不出冷风的。
6: 哦，你是说去关那个冷媒吗？
4: 不是冷媒，我说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6: 哦，有没有结冰是吧？
4: 对，这个要关注一下，该换管子就换。
6: 哦，这个要到修理店才能看得到，我自己不懂啊。
4: 当然，首先您还说到了那个冷媒嘛，冷媒这个东西呢，您现在多长时间了车辆？
6: 那行驶了40万公里了。
4: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了。
6: 啊？
4: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去补一下该补的补。
6: 但是我感觉它正常的话，我这个冷气很正常，就是也吹起很冷了，感觉都。
4: 行。
6: 但是它一不正常的话呢，它就很难受。它就没什么冷气的感觉。
4: 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您确定冷凝剂就是冷媒不缺量的情况之下呢，首先第一还是那个建议，冷凝管有没有结冰，该换冷凝管管子的时候就换。另外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电子膨胀阀或者说是 PT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因为如果有故障的话，它会导致制冷剂流量失控，然后呢伴随着高压偏低，蒸发器呢结霜或者高温，这种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6: 哦，
4: 主要是两
6: 个
4: 方面。
6: 这
4: 个
6: 的话修理起来比较复杂吧？
4: 不复杂。 很简单。
6: 很简单是吧？
4: 是的。
6: 费用也不高是吧？
4: 没错。
6: 好了，那我就开到修理店去叫他全面检查，先检查你的冷管是吧？
4: 对，有没有结冰，再检查你的电子膨胀阀或者说 PD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记住这三个点。
6: 膨胀阀、传感器。
4: 对。
6: 这个必须要到 4S 店去吗？
4: 啊，不需要，不需要，哪里都可以。
6: 好嘞，好嘞。
4: 4S 店就稍微。
6: 4S
4: 店就贵一点。你的空调系统啊，你空调而已啊，又不是你的三电系统。
6: 哦，这没关系是吧？
4: 当然了。
6: OK OK。
4: 空调系统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6: 他连续发现几次了，有三次了这种情况。
4: 嗯。基本上就
6: 热空调也是这样的，热空调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它也要重新启动才行。
4: 哦，如果说热空调也是类似的情况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不是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就是刚刚我说的电子膨胀阀或者是 PD 传感器了。
6: 哦，还有另外的问题。
4: 嗯，您说。
6: 不是，我说热空调也出现这个问题，还就是、
4: 没有，就排除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
6: 哦，就更简单了。
4: 对。
6: 哦，那就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行，
6: 谢谢侯导师，
4: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啊，忘了补充一点啊，你的空调滤芯有没有堵塞？这个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东。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上次打过电话来，你不是给我推荐一个启辰的 Q05 吗？还有一个那个
1: 启源吧，应该是启源吧，启源 Q05， 不是启辰啊。
2: 启源是吧？
1: 对。
2: 启源，还有一个 MG4。然后又有朋友说这个 MG4 的电池可能没有这个比亚迪的好。比亚迪的海豚吧。
1: 啊。海豚也关注了，现在就不关注那个叫什么，不关注大型的 SUV 了，就关注这种两厢小车是吧？
2: 哎，
1: 行。
2: 他那个 SUV 好像也不是很大一样的。
1: 对，算是紧凑级吧，算是紧凑级。是这样啊，您关注电池好不好？您的朋友的建议是因为电池的品牌不好吗？
2: 他说他那个是刀片电池。
1: 哦，是这样啊，刀片电池其实理论上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而 MG4 呢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只是结构方面有些不一样而已。MG4 呢它是分批次的，电池有宁德时代的品牌，当然也有其他厂牌的品牌，这是随机的，不一定，它是分批次的。但是福迪电池相比于而言，你要说相比其他品牌的一些二线梯队的电池呢，确实它的品控更优秀，这是毋庸置疑的。MG4 其实你要说除了电池之外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操控底盘会比海豚好很多，这是海豚没法做到的。三电技术这一块，比亚迪的福迪电池加上现在大面积装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确实有优势。
2: 但是它那个也是2025款的。
1: 2025款暂时还没有装在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
2: 是吧？
1: 对。
2: 而且还比 MG4 贵。
1: 贵呢是贵的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它的销量方面是有所保障，第二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用到了这个热泵空调，这是很难得的，空间也不小。海豚呢？我说的
2: 海豚吗？
1: 对，
2: 好像那个 MG4 它那个成龙版也是热泵空调吧。
1: 热泵空调高配的车型是，
2: 它是装是什么半固态电池的那个是吗？
1: 哎，这什么所谓的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您先别信啊。还是电解液。
2: 我是不太信。
1: 对，一样的还是电解液啊。这个其实意义不大。但 MG4 呢更好开，海豚更好用，简单的跟您说是这么一个概念，您看怎么选。
2: 我刚做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海豚的后排空间比那个 MG4 要小得多。
1: 但是用起来的话，我先不说空间，因为这类车呢你说一定要追求大空间也就那么回事，其实大差不差，差别也没那么大。
2: 那个海豚比那个 MG4 像什么智能操作啊什么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优势些呢？
1: 我个人认为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1: 对，没有太多什么，这个级别当中智能座舱还你指望它有太过于智能的体验的话也不现实。
2: 他有一个什么自驾版，那个海豚好像有一个，
1: 是看天生之眼你选装嘛，这得是加钱的。
2: 他那个 L2 的那个自驾可能也就是个鸡肋。
1: 怎么说呢，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对他们新购买车辆以及升级 OTA 车主这个智能驾驶，不知道智能驾驶安全辅助驾驶都得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了事故之后，以前这事儿得你自己负责嘛，但比亚迪说这事儿一年之内由我们厂家来无上限赔付。
2: 哦，对，是只要是自驾的
1: 出了事故由比亚迪来赔付，这是他来前几天重磅宣布的一个消息。
2: 是吧？
1: 对，综合来看，其实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就这两款车呢，其实您已经看得比较细了，关注的点已经基本上到位了，也都抓住了两款车的痛点和重要的卖点。现在就是纠结两款车该怎么买。
2: 是，
1: 是这样的话，您如果纠结的点这么多，为了消除您更多的麻烦或者说是纠结的问题，留一少量的问题在这里，你直接买海豚算了。

0: 什么什么？
1: 是这样的，它的电池品牌呢，有宁德时代，也有这个瑞普蓝军。
0: 对对对，
1: 有分批次的不一样。这有些高配车型呢，它是还有青陶动力，有宁德时代也有。
0: 对，它高配版的是宁德时代。
1: 对，因为它跟供应商签订了不同的协议嘛，这没办法。
0: 哦。
1: 行吧，好嘞，就踏踏实实买海豚吧。
0: 好嘞，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刚看清楚了您的这张图片啊，紧急制动功能受阻，AEB 失效了。是这样，就是您的这个所谓的自动刹车啊，一般为什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显示失效呢？只有几种可能性，环境干扰，对不起，现在没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要重点关注一下你的蓄电池。如果说你的蓄电池的电压小于12伏，这一功能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这是第一点啊，你要检查你的蓄电池供电问题。第二就是你软件控制单元有没有异常，如果说软件呢错乱，也可以尝试重启车辆试一下，如果重启还不行的话，那没办法，那可能要去维修店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性，那就是传感器的遮挡，因为这个 AEB 呢，一般它会在引擎盖里面设置一个小的储存器，然后如果你传感器遮挡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识别一些正常的外部的环境，所以呢需要你去清洁一下，包括你的摄像头啊，包括你的雷达都需要清洁一下就可以了。就好久没洗车了，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啊。记住几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蓄电池，这是重中之重，你的电瓶压力电压值低于12伏的话，对不起，它没法正常工作。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聊聊比亚迪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是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还是财大气粗给潜在的顾客信心呢？我觉得都有。毕竟人家现在销量排行榜方面一直是稳居第一位，你要说资金流吧，肯定是有的。然后呢，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这是技术的自信，绝对是啊。因为在那场发布会当中，王传福呢也拿出了自己自研的全新的芯片。另外，比亚迪卷不是一天两天了，曾经提出过很多概念，油电同价，电比油低，卷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呢，停售燃油车、纯油车啊，这也是比亚迪率先发出的概念。然后价格战打响第一枪的也是他比亚迪，这就给其他车企给整尴尬了呀。天天在喊我们如何如何技术领先，但是没有后面发现，哎呦，比亚迪，我天哪，又发布一个重磅的消息，这给车主是无比大的信心。我们跟嘛，必须得跟呐，没办法呀。所以也是引领着行业的变革，也是引领着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的一条真正的有效之路。兜底一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就是人家在 L2 时代就干了 L3 级别该干的事儿，就是它的兜底呢也是有条件的，估计赔付的时候呢，因为暂时还没有率先出来的案例嘛，估计赔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麻烦，这是我个人的预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同时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这首歌呢是送给在爱里敏感细腻的人，歌曲里面藏着体面下的隐忍与心软，明明满心在意却习惯装作无所谓。很多人在感情里嘴硬心软，把想念藏在日常，把委屈独自收下，这就是属于成年人的恋爱心事。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也是林忆莲的经典金曲，爱过才懂义无反顾的滋味，哪怕沿路满是委屈和孤单，也曾心甘情愿地奔赴，时光慢慢沉淀之后，学会和过往和解，放下执念，好好善待往后的自己。

王靖雯是细腻的声线，她带来的这首《善变》唱尽了感情里突如其来的落差，从前的细心陪伴慢慢变成敷衍冷淡，落差后带来的失落与茫然。我们在变化里慢慢成长，明白不是所有爱意都能从一而终，离别也是感情的常态。接下来收听到这首由王靖雯演唱的《善变》。

好的，我们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由王靖雯演唱的《善变》。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张芸京演唱的《偏爱》。这首歌是年少义无反顾的心动，明知道前路坎坷，旁人不看好，依旧凭借着一腔热忱偏爱一人。这份不计后果的喜欢，是青春里最热烈的印记。

0: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人海茫茫，遇见即是万幸，有人陪你走过一程春夏秋冬，最后一散，遗憾的走散，也是感谢相逢一场，希望大家岁岁平安，在偌大时间安稳度日。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

0: 科国元。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

0: 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7: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

0: 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1: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0: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1: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0: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1: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0: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1: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可谓是一举多得哈。
0: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1: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0: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1: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0: 还有那个网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1: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0: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啊。
0: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1: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1: 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0: 这怎么了？
1: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0: 对，
1: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0: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有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1: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0: 另外还有榻榻米。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1: 是的，
0: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1: 没错，
0: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1: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0: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

0: 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1: 哎呀，我以前在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啊就是、
0: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0: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1: 是我们分别。
0: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
1: 嗯，
0: 而且建议不要做这个升降桌。
1: 嗯，
0: 如果需要桌子，你可以改成用那种移动可折叠的。
1: 哎，
0: 还有榻榻米底部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收纳空间，你外侧你可以设计成抽屉啊，里侧的柜子你做成翻盖设计，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1: 是的啊，那再有呢就是水磨石还有水磨石砖了。
0: 嗯，
1: 水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啊、
0: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1: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磨石又翻红了。
0: 嗯，
1: 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0: 这水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1: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磨石或者是水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磨石，哎呦心疼啊。
0: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磨石又流行起来了，所以在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选择水磨石建议啊找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搭配。
1: 是，
0: 你看这水磨石它有大颗粒有小颗粒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颗粒更小的颜色更素雅的更显气质，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这个网红装修风呢？您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下个路口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3: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2: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乡，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3: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2: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3: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瓶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2: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3: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

0: 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灯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1: 嗯，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0: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1: 嗯，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0: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1: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0: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又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1: 嗯，垂直而下的竖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0: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1: 嗯，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还好我比较机智，我就只付了一个定金。装修真的处处都是坑，一定不要付全款。
0: 哎，我还看到在后台正的不行这位朋友，他说了，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啊要三思啊，透光不透人是骗人的，透光是透光了，我这哎呀洗澡的时候也被看光了。当然家里没客人没长辈，或者是只装主卫，还是可以考虑的。在线求推荐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花帘子挡一下客位的这个玻璃门吧。
1: 这也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做出一扇完美的长虹玻璃门，你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一定要选超白玻璃，不要选普通玻璃，因为超白玻璃它做出来的才是通透的效果，如果你选的是普通的玻璃，那就将会是绿油油的。
0: 哎，还有啊，如果是选这个卫生间的玻璃门，那必须得是在长虹玻璃中间加一层这个磨砂玻璃，这样才真正的起到这个透光不透人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览无余了。
1: 对，还有这选对边框特别重要，极窄的边框才能够做出高级的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极窄的效果，就一定要做无包套，宽度选1.6厘米的就可以。
0: 嗯，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踩坑的装修。丽他说了，去电视化的满墙书柜真的是满足了望子成龙的老母亲的最大心愿，自己也一直想要在家里做一排到顶的满墙书柜，后来翻看了很多案例，又买简易书架适应，最后才发现其实书柜最合适的高度就是图书馆书架的高度，最高不要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是最好的。书柜做到顶，安全方面有隐患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放太高的地方书你根本不会拿，最后呢就变成了在高处的书完全成了装饰品。所以想营造看书的氛围，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家里啊，这些书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那才是最好的位置。
1: 嗯，还有金说了，装修呢还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实物以后再决定，颜色呢也不要太杂乱了，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0: 啊，还有五妹说了，说这长虹玻璃安装要分正反面的啊，正确的安装好以后，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得见外面，那才是对的。
1: 对，还有小春，他说有真实的自我需求，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实现。流行什么风根本不知道，平时审美和情趣都够，不怕装不出美好又实用的家。他说我周围的朋友。

0: 和亲戚好多都特别喜欢装修，把自己投入进去，互相教授那些是好点子、注意事项等等。每家呢都是个性十足，符合家人生活和爱好，多好呀！
1: 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网红装修风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您还想要表达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0: 下期再见，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拘谨、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为了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于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四十岁开始，黄若为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台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为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四十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两年时间，他买了六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两万，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志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为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为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为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为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中外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连
两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五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滴，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

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救人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1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3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他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

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哲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者

0: 雷。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她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她用了三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 Plan B， 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成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一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000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000。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为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她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随后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为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
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冰冰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3.5%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三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三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1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1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新二期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
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兰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
17: 早上这是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玩。
19: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14: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似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

0: 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听言，我算定万马营中你能为少帅子亲。

准去我的阳寿四十年，找回来阳寿饶而不死，若把人清风镇下你活不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我跟您说哦，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5: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4: 就爱听相声。
5: 嗯，
4: 不单爱听啊，
5: 是，
4: 而且还爱说呢。
5: 哦，您也爱说相声？
4: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5: 嗯，
4: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5: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4: 嗯，
5: 就是材料太少。
4: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5: 您说，
4: 我跟您说
5: 啊，
4: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5: 是啊，
4: 你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5: 研究研究。
4: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5: 它有笑料吗？
4: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5: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4: 这个事情
5: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5: 您在哪个公司啊？
4: 我呀，
5: 啊，
4: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5: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4: 啊，
5: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4: 什么呀？
5: 怎么了？
4: 什么公司啊？
5: 您不是说千货公司吗？
4: 嗨，您这个耳朵
5: 啊，
4: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5: 千货公司
4: 啊。
5: 好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4: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5: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4: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5: 嗯，采购。
4: 对了，经常出差。
5: 是啊，
4: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嗯，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5: 办了点货来
4: 啊。
5: 是不是暖瓶啊？
4: 嗯，不是。
5: 钢笔
4: 也不是。
5: 自行车？
4: 自行车干嘛？不是。
5: 您买的什么货呀？
4: 猴。
5: 猴？
4: 猴？
5: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4: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5: 活猴啊。
4: 啊，就是
5: 这事儿听着可乐。
4: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5: 怎么回事？
4: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5: 是啊，
4: 今年四月呀。
5: 啊，
4: 我外府出差回来。
5: 嗯，
4: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5: 啊。
4: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5: 是，
4: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5: 嗯，
4: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5: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4: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是急件。
5: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4: 是吗？
5: 嗯，
4: 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的很清楚。
5: 写的什么？
4: 刘采购员，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5: 嗯，
4: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 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啊，那我就别睡了。嗯，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5: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啊，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4: 猴啊
5: 啊，
4: 哎，猴有用啊。
5: 有什么用啊？
4: 猴它能看家呀。
5: 哎，对了啊，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4: 是啊，
5: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4: 所以吗，
5: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4: 哎，
5: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4: 啊，
5: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4: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5: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4: 怎么样？
5: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4: 啊，
5: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
4: 趁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5: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许通知给您写错了。
4: 哎，
5: 你想想。
4: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5: 嗯，
4: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5: 是不是？
4: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5: 怎么不能？
4: 不会通知写错了。
5: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5: 哦，他调谁调走了？
4: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5: 我哪知道。
4: 对了对了，我们公司啊，
5: 嗯，
4: 在从前有个文书。
5: 哦，有一文书。
4: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5: 这叫什么？
4: 马大哈。
5: 马大哈
4: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打着哈哈。
5: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4: 啊，
5: 这马大哈马虎。
4: 他呀，
5: 啊，
4: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5: 是啊，
4: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5: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4: 这位老兄
5: 怎么样？
4: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5: 嗯，
4: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5: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4: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5: 嗯，
4: 有这么回事情。
5: 您说什么事？
4: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5: 哦，
4: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5: 他什么时候来的？
4: 马大哈

0: 啊，
1: 3:03才露面，
0: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1: 啊。
0: 嘿，
1: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0: 嗯，
1: 快快快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0: 嗯，
1: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0: 是，
1: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0: 嗯，
1: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0: 啊，
1: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噔，
0: 哎，这什么呀？
1: 电话来了。
0: 哦，来电话。
1: 桌子上搁着电话。
0: 嗯，
1: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0: 这好。
1: 是我。喂，你呀、啊？啊，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0: 哦。
1: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不来不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冷酷的心。
0: 嗯，
1: 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01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0: 哎，这干嘛？
1: 电话挂上了。
0: 瞧这些事儿，咱们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1: 啊！
0: 3:03上的班，4:01又得见面，才搞了10几分钟的工作呀、啊！
1: 就这位老兄
0: 太难了。哎，来电话这女同志是谁呀、啊？
1: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0: 好嘛，
1: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0: 嗯，
1: 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0: 写完了，
1: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0: 哎，
1: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0: 是啊，
1: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
0: 嗯，
1: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着大了。
0: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啊？
1: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今派你，
0: 嗯，
1: 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0: 嚯、
1: 哦！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0: 哎，一天，
1: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啊嗯，
0: 就是
1: 这好几千里地呀、
0: 啊，
1: 哎，你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
0: 嗯，
1: 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0: 没主意，
1: 结果找科长去吧。
0: 哦，
1: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
0: 嗯，
1: 科长说怎么？不是你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0: 是啊。
1: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
0: 嗯，
1: 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0: 谁耽误事？
1: 马大哈耽误事啊？
0: 怎么？
1: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
0: 嗯，
1: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0: 陕西巷
1: 啊，就前门外头啊。
0: 好嘛，那么他呢？
1: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0: 把相字落下了。
1: 嗯，
0: 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1: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0: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1: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0: 对了嘛，
1: 嗯，
0: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1: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0: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啊？你听着呀、
0: 啊，啊，
1: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0: 是啊，
1: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0: 来的是什么货呀、啊？
1: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0: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1: 嗯，
0: 哦，
1: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
0: 嗯，
1: 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0: 嗯，他说什么？
1: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0: 你说没问题，
1: 交给我了。
0: 哦，
1: 他弄乱了吗？

0: 演刘巧，
1: 我们不容易才买到两张票。
0: 哦，爱听评戏。
1: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0: 瞧他这酸劲儿的啊！
1: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0: 是。
1: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早一点来。
0: 是。
1: 回见。
0: 啊。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1: 把电话撂下。
0: 嗯。
1: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0: 是啊。
1: 哦。先吃烤鸭子。
0: 嗯。
1: 然后听刘巧。
0: 啊。
1: 有意思。拿过浆糊皮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0: 就这么快吗？
1: 嗯，
0: 哦，
1: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0: 吃烤鸭子去了。
1: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0: 是啊，
1: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0: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1: 出什么乱子了
0: 啊？
1: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的桐油桶上的，
0: 嗯，
1: 桐油的条有贴的香油桶上
0: 的，那还不乱吗？
1: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0: 货还出去了
1: 啊，
0: 好嘛！
1: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
0: 嗯，
1: 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
0: 嗯，
1: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0: 送礼来了，
1: 讲礼来了，
0: 怎么讲礼呀、啊？
1: 同有大拔件，同有鸡蛋糕啊，
0: 那是得讲礼来，
1: 那不讲礼吗？
0: 是。
1: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
0: 哦，
1: 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0: 什么菜啊？
1: 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0: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1: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0: 啊，
1: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0: 嗯，
1: 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0: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1: 啊，这乱子闹大了，
0: 结果怎么办的呀？
1: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0: 受多大损失？
1: 嗯，
0: 这马大哈呢？
1: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0: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1: 是啊，
0: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1: 这个同志
0: 啊，
1: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0: 郭文书，
1: 老郭，
0: 这个人怎么样？
1: 哎，老郭可是好啊。
0: 是吗？
1: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0: 嘿，那就蛮好了。
1: 嗯，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0: 有什么毛病啊？
1: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0: 嗨，
1: 就这么着，
0: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1: 是啊，
0: 嗯，
1: 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0: 不至于出错。
1: 没错。
0: 嗯，
1: 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0: 你呢？
1: 干脆一直上东北。
0: 哦，
1: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0: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1: 先上工商局啊。
0: 对了，先上那儿去
1: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把我让到会客室了，
0: 按着手续您办户。
1: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0: 姓什么？
1: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0: 是。
1: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0: 怎么谈的呢？
1: 哦，常同志
0: 啊，是
1: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0: 办点货，
1: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0: 多帮忙吧。
1: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啊，
1: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0: 买什么呀？
1: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0: 买猴？好嘛。
1: 买什么？我说买猴。

0: 猴？
1: 什么猴啊？
0: 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1: 怎么样？
0: 他直摇头。
1: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0: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1: 哦，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1: 嗯。
0: 哦，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
1: 嗯。
0: 我想最好你呀，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1: 长白山，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1: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1: 嗯，
0: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1: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他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1: 嗯，
0: 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呢，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1: 哎，
0: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吧，
0: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
1: 嗯，
0: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
1: 好。
0: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你就开始讲话。
0: 我就开始着急。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正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
1: 嗯，
0: 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嗯，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今天我想，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
1: 嗯，
0: 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
1: 嗯，
0: 上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
1: 嗯，
0: 我想
1: 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
1: 嗯，
0: 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
1: 嗯，
0: 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它是会看家，
1: 嗯。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会看家，
1: 嗯，
0: 尤其是
1: 嗯，
0: 又很难逮，
1: 好，
0: 所以
1: 嗯，
0: 我来买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
1: 嗯，
0: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
1: 嗯，
0: 它是具有
1: 具有。
0: 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啊，真可以啊。
0: 现在
1: 啊，
0: 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下面
1: 嗯
0: 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第一点，
1: 第一点是什么？
0: 就是
1: 嗯，
0: 猴能看家。
1: 猴看家第一点。
0: 第二点，
1: 第二点是什么？
0: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作为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第三点呢，
0: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1: 嗯，就是那个。
0: 第四点，
1: 第四点什么？
0: 也就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啊、哦，最末一点。
0: 最后一点就是
1: 嗯，就是什么？
0: 最后一点
1: 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1: 行，
0: 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1: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哼，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1: 逮猴去、
0: 睡觉去。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1: 会也散了。
0: 村长告我没办法了。
1: 这没猴怎么办呢？
0: 没他，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1: 上哪儿
0: 买火车票，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儿，许有猴啊。
1: 哦，那许有
0: 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1: 啊，
0: 这猴也不多，
1: 不好买，
0: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1: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是啊，我高兴了
1: 啊，
0: 总算。

0: 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
1: 嗯，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就要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
0: 拉猴。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我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一瞧，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
1: 啊，
0: 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1: 哎，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1: 对了，让他瞧瞧这怎么回事。
0: 好，通知递给他了
1: 啊。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叔，这通知是你给他写的？
1: 嗯，
0: 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呵，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1: 我说你先等等吧。
0: 啊，
1: 这里头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0: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1: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1: 啊，
0: 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叔啊给我写通知。
1: 嗯，
0: 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
1: 哎呦，
0: 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
1: 哦，
0: 你写呀，钦派你，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
1: 东北角，
0: 天津地名。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
0: 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呢。
1: 嗯，
0: 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
1: 哦，
0: 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
1: 嗯，
0: 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钦派你。
1: 哦，
0: 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
1: 嗯，
0: 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1: 啊，
0: 您等着我这里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的心细。
0: 是啊，爸，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1: 哦，
0: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1: 啊，
0: 钦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儿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郭文叔，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那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啊？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
0: 啊，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啊，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9个字了，你接着写啊。
1: 谢谢，直错误。
0: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可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
1: 嗯，
0: 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

0: 这么一瞧，你咋给人写呀？
1: 啊，
0: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就拨电话。
1: 好，
0: 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
1: 啊，
0: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的哈。
1: 是，
0: 哎哎，马先生。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1: 是啊，
0: 您这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1: 啊，
0: 废话，不误事，打电话误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七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哎，对了，千户公，是你呀、啊？呵，好极了。
1: 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0: 哎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是啊，夜戏啊。旁边这通讯员实在急了，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啊，这，别这废话。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1: 瞧这乱劲儿
0: 啊！对，这另外一个问题啊，对，一看呢，通讯员直拿眼瞪着。
1: 那还不瞪？
0: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1: 哦，还告诉人我写。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1: 是。
0: 啊，可以来吗？哎，好，可以来，好。闹天宫啊？啊，对。那你还用说吗？戏票啊，买了。是，买了。
1: 哦、写个买字。
0: 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不错，猴戏，
1: 猴，对，买猴。
0: 啊？几排啊？啊，五排。
1: 哦，写个五。
0: 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1: 哦，五十。
0: 啊，七点半开。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写上了，
1: 这就完了。
0: 他这一忙啊，
1: 啊，
0: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1: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当然着急了。
1: 这
0: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1: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1: 是啊，有什么事啊？
0: 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1: 哦，
0: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1: 嗯，
0: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1: 嚯、
0: 哦，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1: 啊！
0: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1: 嗯，
0: 稀里哗啦，缸子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扔得满是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1: 干嘛呀、
0: 啊、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1: 结果呢，
0: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啊，
1: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1: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1: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1: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给他找象去呀？
1: 那更麻烦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4个营，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10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1营伤亡最重，共有90多人牺牲，全营上下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晚，1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7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 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慧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桐梓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下午敌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刚刚担任中革军委黔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决心集中3个军团及干部团歼灭进至仁怀鲁班场的敌周混元部，然而 该部三个师依托有利地形，以挖壕筑垒完成防御部署。红军3月15号拂晓发起攻击时，遭遇敌人猛烈的抵抗。上午10时许，4-5架敌机也赶来参战，低空轰炸红军的阵线。战至天黑，红一红三军团仍啃不动周混元的三个师。当时干部团除上干队，在几天前被周恩来派往茅台镇架设赤水河浮桥之外，其他四个营都作为预备队归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的右翼纵队指挥。当晚干部团接到命令，准备投入战斗。此时鲁班场作战事态进一步恶化，前敌司令部获取情报，原敌第一纵队已进至封箱坝，距鲁班场不到50公里。为免遭敌人南北夹击，前敌司令部命令各军团撤出战斗，连夜北上，由茅台镇三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部火速向川南进击，企图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然而21日中午，等到敌人各路追剿部队疲惫不堪地进入古蔺、叙永地区后，中央红军突然折而向东，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自老鸭山争夺战之后，干部团一直没有作战任务，就是护卫着中革军委，跟着毛泽东一个劲儿地走，西渡北盘江，穿越乌蒙山，进抵云贵高原的寻甸、崇明地区。这段日子，毛泽东几乎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在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滇黔边，穿插于敌人之间，迷惑调动敌人。4月29号，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金沙江由青藏高原飞流直下，穿越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奔腾千里注入闽江，成为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天线。29日当天，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北并进，分头抢占金沙江之龙街渡、皎平渡和红门渡。由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纵队负责夺取云南鹿券彝族苗族自治县最北端的皎平渡。占领皎平渡比占领龙街渡和红门渡的意义更重大，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能否渡江脱险。自打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红五军团始终为全军殿后，损失惨重。此时虽然番号未变，实际上却只有三个团的兵力，与正尾追而至的敌10个团激战，掩护主力渡江。因而中纵队抢占皎平渡，能用上的部队也只有干部团了。由于此战事关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中革军委非常重视。5月1号上午，周恩来亲自从翠华乡界牌村赶到干部团驻地，当面向陈赓和宋任穷交代任务。周恩来说，你们务必于4号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或找到渡船。军委派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担任渡江先遣司令，带军委工兵连和一部电台随干部团先遣营行动。接着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又带着2个警卫员赶到干部团，亲自做战前动员。他指出，渡过金沙江对实现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他鼓励干部团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争取时间，迅速抢占渡口，以保障全军安全过江，胜利北上。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5月2号清晨，干部团整装出发，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三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堂、石板河，直指皎平渡。当天干部团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在野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60多公里，晚上部队就在一小片树林里露营，睡到半夜爬起来，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本来干部团各营营长、政委以上的干部都配有马匹，然而这一路上10几匹马都用来驮伤病员了，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每个人都在和闷热、饥渴、疲惫做斗争，生理承受力都崩到了极限，队伍里一片呼哧呼哧的急促喘息声。在一营行进的队伍里，一个走在丁秋生身后的战士拖着哭腔说：“政委，我的胸闷得快要炸裂了。”丁秋生说：“我也胸闷。”那个战士说：“我要走死了。”丁秋生严肃地告诉他：“你不一定会走死，但如果你不往前走，敌人肯定会追上来把你打死。”说完，他转身拽下了那个战士身上的米袋，背在自己的背上。背上多了这么个2-3斤重的米袋，丁秋生顿时感觉到额头虚汗流得更欢了，穿过眉宇间直往眼里淌。他觉得脑袋一阵阵的晕眩，但两条腿仍在机械的快速的运动着。忽然他一脚踏空，掉进了一个长满剑毛的深沟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天已经黑了。就在这时，前面传来通报，还有30公里就到江边了。丁秋生的精神为之一振，扭脸朝身后的一营队伍用力地喊了一嗓子：“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油啊！”果然，摸黑又走了将近1个小时后，他听见远处传来了闷雷般的涛声，还隐隐看到星空下那一弯如带的银灰色江水。这时前面传来了命令：“就地做饭休息。”此刻先遣营前卫连在皎平渡江边找到了2条小船，随后偷渡过江，消灭了对岸几十个民团团丁，又击退了刚刚开来扼守渡口的一营敌军，未伤1兵1卒，夺取并控制住了两岸渡口。靠着2条木船，先遣营不顾疲劳分批抢渡，连夜登陆金沙江北岸，然后沿着江向两侧派出警戒部队，继续搜寻船只。至此，这支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创造了2天连续急行军140公里无一人掉队的奇迹，比军委规定的时间提前1天完成抢占金沙江南北渡口的任务。第二天一早，陈赓接到刘伯承转来的军委电报，令干部团主力即刻出发渡江，占领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时，先遣营已搜罗到了6条船，刘伯承亲自指挥分批渡江。后来丁秋生才知道，他们干部团日行80公里，只是平了红四团突破敌人第3道封锁线后奔袭道州，和红五团从遵义老鸭山追敌至乌江大渡口的记录。仅仅20多天之后， 这三个奇迹般的日行军速度又被红四团在泸定桥头打破了。中午时分，干部团主力全都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干部团一刻不敢耽搁，留下三营警戒渡口，主力立即沿着盘旋陡峭的山道向通安州攀援急进。所谓通安州，其实就是金沙江西岸25公里处的一个镇子，川南边界上的一个小商埠。小镇位于山顶，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据此可直接控制皎平渡口。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第24军第一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堂。这个人自作聪明，认为红军主力不会从皎平渡过江，走通安至会理的正道，而可能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还可能以一部分兵力由江义方向直攻会理。因此刘元堂将该旅第28团摆在会理东路，第30团摆在会理西路，只派了第29团刘北海营前往通安，协助当地的江防大队防守金沙江，他自己则带着第29团和师直特务连、工兵连作为预备队驻扎在会理城内。5月4号这天早晨，干部团的前卫五连一马当先直奔通安，在离通安不远的山隘口处与敌江防大队遭遇。第24军参谋长张伯言后来回忆道，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后方据险抵抗。刘元堂闻讯，即率会理所有的部队向通安驰援。当五连乘胜穷打猛追，将敌刘北海营撵到通安镇北的一把伞附近时，刘元堂带着第29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工兵连火速增援上来，又把五连挤出了通安镇。五连撤到镇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不久，陈庚率干部团主力赶到，调整兵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我的兵力悬殊，丁秋生带着一营虽然一度攻到了镇中心的小街上，却又被敌人打退回来，打到将近黄昏，敌我双方仍僵持不下。陈庚发现敌人阵地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决定改变打法。这时宋任琼带着三连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焦急地向陈庚通报情况说，我们又搞到一条船，现在共有7条船了，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一昼夜能渡1万把人，但是原定分别从龙街渡和洪门渡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在当地没有找到民船，那一带的水深江阔，也无法架桥，因此军委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全都要赶到皎平渡渡江。1个小时前中央机关已经赶到，正在渡江，如果拿不下通安州，敌人反扑，中央危险。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干部团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陈庚当即调整部署，命2营正面强攻，1营、3营向右翼迂回，由侧面包抄攻击。刘元堂所部虽然只有1个团，但是这个团3个营加直属队一共有2000多人，而原本1000多人的干部团几仗打下来只剩下800多人了，明显的处于劣势。然而这群个个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红军精英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对三，毫无畏惧，为给身后数万的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干部团主力再次投入到了决定性的一战。随着冲锋号声响起，通安州这座沉寂了数百年的川边小镇被一波猛烈的枪炮声、喊杀声撼动了。干部团多路突击，骁勇善战，远的枪打进了刀筒，不远不近就扔手榴弹。 暮色渐浓的通安小镇上，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2集。
2: 上回说到，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们，在中方人道主义的改造下，纷纷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诚心悔罪。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1954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1955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1955年1月26日，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力而成的。剧中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3月24日，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做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力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做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

即高唱打倒他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他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由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至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需要专门分组的学习，如绘画、音乐，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5月2日，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及第五所的前左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引自白毛女影片上的话。5月5日，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演出者及观众受了凉，遂临时终止，以天气好时再演。5月6日，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是日本战犯自己编的剧，是写长崎受到战争祸害的故事。5月15日，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20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是今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战犯的会见。6月11日，中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功夫是可以供我们做参考的。7月4日，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唱歌、音乐、舞蹈会。7月23日，参加了战犯的运动会。9月2日，晚间战犯们举行文娱晚会，有音乐、独唱、小剧、舞蹈等，并决定在下月国庆节时尽力公演，这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事儿。9月5日，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9月6日，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10月25日，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10月26日，平电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现成的满意的多。日本战犯有唱歌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11月22日，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的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大约是片山哲来了吧，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至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
我认识了人生，

0: 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教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生出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会淫会道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演讲，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都交给了一个职业舞蹈技作，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 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他们一回国便出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谁谁谁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五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五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有一个母亲，听他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他，他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了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起痛哭，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1958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儿，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1956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儿也没察觉。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拿起信，我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索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

0: 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他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9月7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看到这儿，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他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何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那是1954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56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他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他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没有一点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监狱的感觉。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他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你的姐姐侄子都是1945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鸽给惊呆了。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的报道这里的情况。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而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 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一诈捉郡城啊，为什么叫一诈呢？有一诈就有二诈，被炸开的城池那倒了霉了，里应外合呀。这敌人一打破，捉郡城内四下着火，乱成一锅粥了。捉郡军民不知道敌人来了多少啊，也不知道敌人究竟怎么进的城。捉郡城平安无事这么多年，老百姓也好，当兵的也罢，其实啊，内心这个警惕的弦儿都没有绷得太紧，因为这个地方太安全了。这么多年在老王爷罗毅治理之下，很少说有贼兵啊、反贼呀、什么外敌呀能够真正打入捉郡呢。最危险的时候也只不过那突厥打到瓦口关，把瓦口关夺了，逼近捉郡城，但是仍然化险为夷，又让罗成、秦琼、秦用把那突厥兵打跑了。那最危险的时候，后来捉郡城成为了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大后方，那多少军兵、多少粮草、多乱，捉郡也没有出现危险。所以军民百姓都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哪有敌人了。要么那句话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心中的忧患意识防范这个弦儿，永远不能松懈呀。你不知道哪天他就来到你面前了。就拿捉郡来说吧，现在一下子全乱套了，不知道敌兵来多少，不知道从哪来的敌兵，再加上捉郡城现在缺少领导人呢，捉郡的官兵听谁指挥呀？老王爷不在，燕山公不在，中军官不在，副中军还不在，棋牌长不在，其他的棋牌官都跑哪去了？他们不知道啊，好多棋牌官毛公遂、李公旦等人呢都受伤了，带着各自手下在某个角落拼命抵抗呢。所以捉郡这些兵卒乱成一锅粥了。那么就利用这个机会，活吊客王伯超率领手下之人 当然留给他，又拨给他一批军卒。王伯超带着这批军卒是杀进了王府，说没人阻挡吗？咱说了，乱套了呀，王府也一样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也得派人打探呢。正在这个时候，王伯超带兵过来了，王府护卫一看王伯超他们的兵卒穿着也是大隋朝的官衣啊，所以就没有防备。没想到王伯超领着军卒到了近前，下了家伙了，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官兵怎么还反了呀？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再这么噗噗噗！等到这些人发现事态不妙，再组织抵抗，人家都已然打进二门了。你这王府大门关不上啊！人家冲进来了。等这个时候你再想抵抗，已然失了地利了呀。哎，杀呀，叮当叮当叮当。王伯超手狠心毒啊，手中骷髅枪颤动起来，连挑数人的啊，杀的王府守卫节节败退，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就退到了铁瓦银安殿呢。那还怎么退呀？退过大殿就到内宅了呀。这时早有人通报给了公爵夫人庄金定，现在整座王府大当家的那就得数庄金定了。罗毅不在，罗成不在，秦胜珠都不在，那最权威的就得庄金定啊。管家罗春、罗安，这是王府的俩管家呀。罗春呢，那是大管家，在罗毅这一辈儿就当王府管家呀。罗安呢，那是副总管、副管家。罗安是从小侍候罗成的，也算罗成从小的一个小跟班，一起长大的那么一位书童。长大之后就负责管理罗成公爵府这所有事务。罗春是整个燕王府大总管，罗安呢是公爵府大总管，燕王府副总管，就这么一个职位。罗春现在组织整座燕王府里的侍卫，正跟王伯超手下带的那些夏明王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呢。罗安呢赶紧的报告给庄金定啊，夫人呐，大事不好啊，贼兵已然突进王府啊。夫人啊，赶紧随老奴快快离去呀。他也知道啊，这位庄氏啊论武艺不咋地，说一点不会吧有点冤枉他，但跟不会也差不多少啊。在这里如果打将起来，恐怕夫人有危险的，快随我走啊。庄金定说往哪走吧，先别管往哪走了，先从后门杀出去，先找地方躲起来呀、啊！您和少爵也千千万万不能出危险呐、啊！不要想那么多了，赶紧随老奴走。他所说的少爵爷，是罗成的独苗，现在才有8岁的罗通啊。那罗通在燕王府里头，2号燕王，比罗成都厉害。为什么呢？老王爷宠他呀，就这么一个大孙子呀。燕王爱若掌上明珠啊，跟王妃秦胜珠就把这个孙子当命根子了，谁也不能骂这孙子，谁也不能动我孙子一下子啊！我孙子要什么得给什么，把这罗通啊给骄纵坏了，说罗成都够狂的了，那官二代少爷高子的脾气还了得吗？多傲多狂啊，但是跟他儿子比逊色三分呢。怎么呢？毕竟罗成跟罗毅是父子关系啊，父亲对儿子再爱，他也得有管束那一层面，但是当爷爷的面对孙子，祖孙关系隔辈亲再溺爱，那就没有底线了，那就把这罗通啊就宠坏喽。小孩才8岁呀，但就成小霸王了，心高气傲，目

中无人呢，也是打小就跟自己父亲自己爷爷学会了罗家枪啊，别看才八岁，枪法出众，所以小孩更牛了。你看，不是说我没能耐，不是说我无故的自傲，我确实有能耐呀，在我的同龄人里边，那谁能够比得上我呀？这小孩啊，就在这燕王府里横冲直撞啊，也就是有时候当爹的罗成教训两句，还得背地教训，怎么呢？上不能碰到父母，碰到自己爹自己母亲看到了，那还了得呀？动我孙子，你要干嘛啊？信不信我削你？下不能碰到自己妻子，庄金定对这个孩子，那也是视作心肝宝贝呀，也不能碰。哎呀，孩子太小，树大自直，你慢慢的教育，看你吹胡子瞪眼的，你想干嘛呀你？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罗成啊直摊手，哎呀，我告诉你们呢，你们这叫溺爱呀，再这么溺爱孩子，以后迟早咱老罗家得败坏在这个孩子手里。瞧你说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们瞅着咱家通儿挺好的一个孩子啊，你跟大家比一比，哪个孩子有咱家通儿那么聪明，有咱家通儿那么孝顺，有咱家通儿心眼那么好？咱家通儿行得正走得端，不就是脾气大点吗？不就是任性一点吗？任性一点没什么坏处啊，你也够任性的。只要这孩子他是个好孩子，心眼不坏，那就行。说的罗成啊也无言以对。确实啊，你别看罗通心高气傲，孩子不是个坏孩子，有正义感，有正义心，这也是这个家庭啊所教育出来的，就是一个少爷高子呀，天不怕地不怕，目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事都敢办，什么事都不在乎，就这么一个人。别看年岁小，所谓三岁看老啊，这个人格就已然形成了。现在王府大乱呐，罗安劝庄金定夫人呐，快快保着小爵爷，咱赶紧往外闯吧。庄金定也没卖了，好，快快找小爵爷，那还得找罗通呢，你指不定罗通跑哪玩去了。寻了半天，把罗通找来了，来到母亲面前，庄金定一看，把庄金定吓一跳啊，怎么呢？就见自己的儿子，好家伙，顶盔挂甲，罩包束带，系甲蓝裙，穿着他专门定制的小盔甲，手握着五钩神飞亮银枪，跟那小号罗成一般不二啊，把庄金定都气乐了都，怎么的？真是又好笑又可气还可爱呀、啊、你这么大点孩子怎么打扮成个小将军模样啊？罗通啊从小跟着父亲跟着祖父习武，那三岁的时候看着祖父父亲一身戎装巡检这些兵马，他就要求父亲祖父给自己也打造戎装，也得有盔也得带甲。这开始罗成不同意，哎，罗毅啊把罗成往旁边一扑了，这证明我家通儿嘿嘿从小都有带兵之志啊，啊，好孩子，这么着，每年爷爷给你量身定制一套盔甲，这钱从爷爷我这出，一直供到你长大成人，每年一套好盔甲。那不是说一般盔甲，好盔甲呀，能工巧匠打造而成啊，那盔甲坚韧无比呀、啊、每年一套，因为这小孩年年长啊，这每年尺寸都不一样啊，到了今年给罗通五套盔甲了，这第五件装备了。罗通啊一听到王府乱了，一问下人怎么回事，下人惊慌失措呀，爵爷了不得了，据说呀有贼兵打入涿郡城了，赶紧的走吧。嗯，罗通一听哪来的贼人呢，啊，趁着我爷爷我爹不在敢侵占我的涿郡呢，

还了得，来啊，取谋的披挂过来。哎呦，就像元帅似的吩咐手下之人把我的披挂取过来。爷有好几个跟班的不敢违抗啊，这是爷，赶紧的给这罗通把盔甲取过来，服侍着罗通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又把罗通那匹白马也给取来了。这匹小白马呀，那是罗通8岁生日的时候老王爷罗毅送给罗通的，专门派人在西域买来的宝马良驹呀。罗通上了马，刚想挺枪御敌，有家人来报啊，说夫人让你赶紧过去。哎呀，罗通说我娘那边有什么事儿啊，夫人那边需要人保护。哦哦，一听说娘那边需要保护，嘿，罗通啊，小男子汉气概马上起来了，那我得保护我娘，杀敌呀一会儿再说吧。马上骑着马来到母亲房前呢。你看在这王府能够骑马穿行的，估摸着连罗成都没这待遇，只有罗通啊，这老王爷罗毅亲自许可的，我孙子爱上哪上哪，谁都不能挡，喜爱嘛。到了庄金令院里，甩凳离鞍跳下马来，罗通噔噔噔拎着枪来到母亲面前呐。母亲，你传我外面怎么回事，哪来的贼兵啊？母亲呐，您且放宽心，有孩儿我在，哪个贼人也不能进入咱罗府，也不能伤害母亲，我保护你。哎呀，庄金定一看罗通这样打扮，手握着银枪还真就挡在自己面前，这儿子呀没白养活呀，他知道保护自己的父母啊，内心纯孝啊。童儿啊，现在不是保护我的时候啊，咱们卓俊呢面临巨大的危险，也不知道由打哪里跑来的贼兵啊，据说已然冲进王府了，事不宜迟，你我母子赶紧逃离王府啊。罗通一听什么逃跑，哎呀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呀，我爹爹老教育我，老罗家就没有逃这个字儿。什么贼兵啊，纵然是天兵下界敢侵犯我王府，我也让他有来无回。娘啊您甭怕，有孩儿我替你守着呢，我看哪个人敢前来伤害于你，我把他给挑了。哎呀童儿，你才多大呀，你知道贼兵兵士有多强盛吗？所以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说了，听娘的话，不然的话娘要生气了。你看罗通啊，不怕别的，就怕自己母亲生气掉眼泪，这只要一掉眼泪，这小孩啊就没辙了。哎呀娘啊，这不闹包了吗，闹包也得这样。36计走为上策，快快保着为娘从后门逃走。哎呀，咱走什么后门呢，有前门呢，咱走也得正大光明走，不许你再顶嘴了，再顶嘴为娘真的生气了。哎呀 那好吧，赶紧走吧。罗通没办法呀，只能保着庄金定想由打后门走啊。可万没想到啊，没到后门的呱，这后门啊被人给撞开了，一个和尚领着一伙夏明王的军队是冲进后门啊，跟在后门守卫的王府家丁是展开了一场血战啊，噼啪噗啊噼啪噗，这边一打，罗安一看不好，后门走不出去了，快再往前门转呢。哎呀，罗通一听，你早走前门就完了吧，另外这后门怎么了，不就这些兵吗，我来杀他一条血路啊，不许你过去。庄金定一把抓住罗通就往回拽呀，罗通没辙，又被罗安领着就往前去呀，说走前门嘛，不还有角门呢，看看哪个门好走吧。但是刚走到前面铁瓦银安殿，这银安殿这块啊就已然被人攻破了。

王伯超率领着兵丁就闯了进来呀。王伯超一看，这边有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小孩。这小孩披挂整齐，手里握着一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模样，那就是罗成 Q 版的，罗成的卡通形象，小孩嘛。哦，王伯超心说话，难道这位就是罗成的那个独苗罗通不成？今天呢，被我堵上了，我今天要灭你们老罗家满门，以解我先头之恨。把掌中骷髅枪一颤，站住，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手下人呢，半包围，把庄金定、罗安、罗通就围起来了。庄金定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压低声音告诉罗安，罗安呐，不要管我，一会儿有机会赶紧的救出少爵爷，保住少爵爷这一条命，老罗家感激你一辈子。通儿，娘，一会儿跟罗安走，听到没有？娘，我得保护你，我不需要你保护，听娘的话，否则你就是不孝之子，娘再也不会理你了，听到没有？娘。没等罗通反应过来呢，就见庄金定把掌中宝剑一晃，啊，庄金定也拿着宝剑呢，是往外冲杀，没个防身武器哪行啊？虽说庄金定武艺不咋地，但是有把宝剑在手里，那玩意也能防身呐。庄金定也想了，即便我打不过别人，最后这把宝剑我还能够抹脖子，不是？我不受辱啊，所以拎着一把宝剑呢，往下一落，代替军令，各位啊。保护少爵爷往外冲，给我一起迎战这逆贼。庄金定，你别看是个弱女子，但是为母则刚啊，到现在心里头只有自己的儿子了，想让儿子逃走，那为母亲的就如同一只发疯的母狮子一般，带领手下这些丫鬟婆子家丁们，那也不少人呐，啊，冲啊，奔着王伯超就过来了呀。王伯超没想到老罗家的娘们们也那么厉害呀，好泼辣呀。好吧，落到我活雕客手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呀，给我杀。活雕客王伯超是一点也不心慈啊，指挥手下兵卒往上一闯，就跟庄金定这些人大战一起了。罗安一看，赶紧的一拍罗通胯下马，少爵爷呀，随我走，快随我走，我得救我娘。哎呀，赶紧随我走吧，现在顾不那么多了。罗通也知道啊，娘现在要把生机留给自己，自己要是过去那真是不孝啊，只能被老罗安拉着缰绳就往外闯啊。老罗安这只手拉着缰绳，这只手拿着一把刀啊，啪啪啪啪，一边跟着军卒打，一边往外送罗通啊，咬着牙杀出了铁瓦阴暗殿。王伯超一看，哎呦，这最关键的罗通要走啊，王伯超大吼一声，往哪走？他指挥军队围住庄金定，自己一拨马也踏出铁瓦阴暗殿，望着就追罗通啊。罗安一看王伯超来了，罗安告诉罗通，少爵爷，拿起你的枪往外闯，我给你挡住此贼。罗安一转身抡刀奔王伯超过来了，啊，叮当叮当一打，罗安哪是王伯超对手啊，打斗没几回合被王伯超手起一枪，一下子把罗安前心就给穿透了呀，后心那大骷髅指甲露出来了啊！罗安用手一抓着枪杆，爵爷快走！
罗通一看，罗安叔叔。

0: 健康。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公爵府大管家罗安为了救自己的少主人罗通，跟着王伯超大战一处啊，可他那功夫哪是王伯超对手啊，被王伯超手起一枪就给捅那儿了。就这样，老罗安呢咬着牙抓着王伯超枪杆往下直坠呀、啊、能挡一时是一时啊，能拖延一阵儿，那就给自己少主人赢得一阵逃跑的时机呀、啊、他在那里抱着这杆枪大声喊：少爵爷快走快走。罗通回头一看啊，罗安别管我快走，我去哪儿啊？赶快去挖口关，去你秦勇哥那里，让他赶紧发兵来救卓俊。你这老家伙还在这里吵吵什么？王伯超够狠的，双肩一较力，咻，啪，把罗安的死尸扔到两丈开外呀，背压的一下子摔到地上。罗安在那里痛苦的蹬了蹬腿儿，绝气身亡啊！哎呀，罗通啊，想过去看，但是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啊。八岁孩子也懂事了呀，一看王伯超像凶神恶煞一般。你看罗通平常多狂妄，但是呢，看到这大人这模样，也肝颤呐。赶紧一咬牙关，一转身子，马后丘打了一巴掌，驾驾。拍马要闯出王府，王伯超能让他走吗？你这个小兔崽子，我非得宰了你不可呀！你这老罗家的命根子呀！啊，我得给老罗家绝了后啊！拿命来，在后面挺骷髅枪就追呀！你别忘，罗通前面还有夏明王众多兵将啊，那些人也得挡着罗通不让他走啊！所以罗通一边闯，一边得用这枪拨打这些兵卒啊，这样一来罗通逃跑速度那就慢呢。王伯超本来离罗通也不算太远呢，所以眨么眼功夫已然追上罗通啊。小子呀，往哪里跑？招枪，一窟窿枪扎过来了。罗通一听后面恶风不善，吓得罗通啊往旁边一闪身，唰，这窟窿枪就贴着罗通右肩胛这个地方就穿过去了，差一点没把这吞肩兽给挑了呀。哎呦，把罗通吓得呀，同时把这小孩心中怒火也激起来了。哎，使劲一拨马，这马嘎啦一下子就地就转一圈，哎，唰，五勾神飞亮银枪如同闪电一般奔着王伯超面门就扎过来了，招枪，唰，哎呀哈，王伯超这一枪没扎中罗通，他没

在意这小孩反应会那么快，出手会那么快，所以呢还是有些大意了。等到这五沟身被亮银枪突然间扎过来了，把王伯超也吓一身冷汗呢，呵，赶紧往旁边一躲，心说这小孩厉害呀，就这一下子深得他们老罗家的真传呐。啊，当王伯超一扳枪头，啪，这枪头啊一打着罗通枪杆，当一下，哎呀哈，罗通啊差一点没把枪扔了。其实王伯超啊还没用太大力气呢，这要真的用上力，罗通这杆枪啊就得给崩飞呀。别忘了王伯超那是四猛之一呀，罗通哪能是人家对手啊，现在罗通才八岁呀。但是王伯超留情了，为什么呢？想看一看这罗通他到底能耐有几何。现在王伯超啊有一种猫抓耗子的感觉，这不小孩吗，我倒要看看他的罗家枪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没有把罗通这杆枪给崩开，罗通啊赶紧一握枪杆，一拧这杆枪，扑噜噜噜

罗家祥，你想想，没上过战场啊，哪跟敌人真刀实枪的打过呀？平常魏昭跟自己父亲也好，跟自己的爷爷也好，或者跟那些棋牌官棋牌掌门也好，那谁能够下死手啊？所以没有经过真正的战场锻炼，结果这头一次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高手。罗通这小孩也就是人小胆大，小马乍行嫌路窄，不知道害怕。那要是大人的话呀，估摸着早就吓得心惊胆战了。但即便如此，罗通这颗小心脏砰砰也直跳啊，打着打着心说，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干脆呀，我试一试我们老罗家的枪法当中的绝招回马枪吧，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杀死。想到这里，这罗通啊，打定主意，这才假意逃跑啊。人小鬼大呀，但是王伯超失于防范，他认为这就是孩子，他就没把罗通太放在眼里，他哪知道罗通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啊。另外他跟罗成动手也好，跟罗松动手也好，跟罗焕动手也罢，跟江桂枝动手也成，人家都没有给自己用过这招绝的呀。他不知道罗家枪中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呢，人家都没有跟自己用，都把自己打败了。没想到今天这孩子突然间给自己用上了，这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王伯超一看这孩子突然间一拧身子，王伯超就感知到有些不妙啊，刷一下子眼前寒光一闪，哎呦不好，吓得王伯超啊赶紧一缩脖往旁边那么一躲，刷一下子五勾神飞亮银枪，这枪尖啊贴着王伯超这个脸，也就是还有二指宽，刷过去了。王伯超吓一身冷汗，心说真险呢，差一点没把我的脸给我捅了呀。可他就忘了，人家老罗家的枪呢，那叫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在那枪胆上面挂着五个倒提钩啊，藏在那素缨之中，你不仔细看呢很难发现。人家这一枪扎过去，罗通一看没有扎中王伯超，稍着往这么一偏，往下这么一滑了过来，刷又把这枪给拉回来了。这一拉回来，王伯超一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嚓，其中一条钩就在王伯超左面门上，连脸带着鼻子，啊，罗通是枪挂王伯超啊，一下子把王伯超脸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那脸都翻出来了。倒提钩那多快呀，脸皮才多厚啊，王伯超脸皮比一般人还薄点，这一下子把这脸皮划开了，这半张脸皮都耷拉出来，翻出来了啊，可把王伯超疼坏了呀。哎呀，王伯超是勃然大怒，疼的王伯超什么意思，咱翻译翻译，你这孩子我非杀了你不可，他嘴都不能动弹了，疼的往前递这杆骷髅枪啊，啪啪啪啪啪，这下子对罗通下了死手了，眼珠子起红线了，非得把罗通杀死在这里不可。罗通这下坏喽，那跟人王伯超打打不过人家，这一回马枪虽然掏着人家了，没把人家给扎死，罗通一身冷汗呐，想跑前面有人，王伯超紧追不舍，这大枪在后面唰唰唰唰的连连进招啊，扎的罗通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突然间一下不被当一下子，罗通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正好被人王伯超一枪给挑飞了，咻，哒啦啦啦啦啦啦，罗通空了手了啊！这一空手，前门大开呀！王伯超狠来，把大枪一拉，照着罗通，哎，就扎过去了。这要扎到罗通身上，就得把罗通穿死。结果往那一扎。

0: 人。
1: 怎么的？王伯少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力道要往前进，但自己胯下这匹马却往后坐，最后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股子不可抗的力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王伯少心说：“怎么回事？谁拿吊车吊我呢？”猛然间这么一回身一看，哎呦，把王伯少吓一跳啊！怎么呢？就发现呢，在自己马后头来了一个小小子，一个小男孩，看着年岁比罗通啊，也就是小那么一两岁，有那么一个六七岁模样吧。长得胖胖乎乎，敦敦实实，五官呢都长在一起了，跟那个包子成精差不多少，但白白净净，肉肉乎乎，憨憨厚厚，挺可爱的。不过王伯昭现在感知不了可爱呀，他现在感知的只有恐怖，只有吃惊啊。吃什么惊呢？就发现这孩子双手拽着自己的马尾巴往后正拽呢，这一拽不要紧，那匹大马呀，你就不能再往前冲了。那马止不住往后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这王伯超从来没这么吃惊过，哪有个六七岁小男孩在这里能把这马给拽回来的？这孩子谁呀？王伯超不知道谁呀。前面罗通正闭眼要等死呢，结果没等来这一枪啊，睁开眼一看，哎呦，罗通认出来了，那孩子呀不是别人，是跟自己一起长大的，也等于啊是自己那么一个贴身的小书童，他的父亲正是老管家罗安呢。这个孩子是罗安的儿子，唯一的那么一根独苗，起名叫做罗仁呐。罗仁这孩子今年六岁半，比罗通啊小那么一岁半，罗通今年整八岁啊，那位六岁半，但那基本上啊也不叫差距了，所以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亲若手足啊，跟那亲弟兄哥们没有什么区别。另外罗通挺疼着罗仁的，为什么疼呢？因为罗仁这孩子呀缺心眼儿，可能这孩子呀有些痴呆，反正智商不太够，短那么根弦儿，憨憨傻傻，大家呢对这种可怜人哎都有几分怜悯，所以无论是罗成啊还是庄金定啊，都对这孩子高看一眼，吩咐府上之人，任何人不准嘲笑这孩子，你们呢就当二爷一样伺候他。二爷啊，罗通大爷，他二爷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反正只要罗通有的东西，有罗通一份必有罗仁一份啊，真把罗仁呢当这二少爵主了。那为什么罗安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罗通性命啊？那是因为罗成他们夫妻俩对罗安罗仁父子俩哎太关爱了。这孩子一出生母亲就死了，那年代难产呢，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了，母亲就死了，世人庄金定啊把这孩子奶大的，你看爵爷夫人给自己孩子当奶娘，这什么待遇啊？在那个等级森严社会，那这就天大之恩呢、啊、那罗安能不报恩吗？当然罗安也犯愁，自己这孩子憨憨傻傻，半痴不颠的，净冒傻气儿，净惹祸了。哎呀，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可怎么办呢？庄金定啊老是劝他，你放心，我看这孩子呀心眼挺好的，虽然有些憨傻，但是呢生长在咱们王府之中，未来呀不会有错的。等他长大了，他的媳妇儿啊包在我身上，我给他物色一位，绝对让你们家呀有后喽。哎呦，多谢爵爷夫人。你看庄金定对着罗仁非常喜爱，甚至说呀比对罗通还更多一分怜爱。罗仁呢也把庄金定当成亲娘似的，你别看罗仁傻， 但是

0: 咋，他也明白一些事儿，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明白，就跟那罗士信似的，那也傻，但是呢明白孝敬娘啊。哎，罗仁跟罗士信在这一点上特别相似，罗仁跟那罗士信呢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老天爷给这孩子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这孩子呀开一扇窗户。罗仁你别看傻，从小力大无比，你也不知道这孩子哪来的力气，反正也是一身蛮力呀。那石墩子石锁，这孩子三四岁举得跟玩似的，罗成有的时候跟他掰腕子都掰不过他呀。哎呀，罗成心说，好家伙，我们家养出一李元霸来呀，这还了得呀，等这孩子真的长到十二三岁跟李元霸差不多大岁数的时候，那我估计李元霸未必是他对手啊。哎呀，这是天降奇才呀，就让这罗仁陪着罗通，反正罗通读书罗仁也陪着，罗通习武罗仁也陪着，反正罗仁也不明白，读书他也读下去，习武呢他就在那里举石墩子举石锁，其他的招数他也不懂，但是他的父亲罗安告诉他了，只要少爵爷有什么危险你都得给我顶过去啊，哪怕你死了也不能伤着少爵爷，少爵爷就是你的主，少爵爷那就是你的天，明白吗？谁都不能欺负他。
1: 我明白，我不能让别人欺负罗通，他爹他娘也不行，
0: 对，不，他爹他娘可以，除此之外其他人都不行。
1: 那我明白，谁欺负罗通我就揍谁。哎，好好好，
0: 你看当爹的给罗仁呢灌输这思想，所以罗仁护着罗通，罗通疼爱罗仁，这一对小哥们儿那真如同亲手足一般的。今天罗仁呢跑一边玩去了，听到这边大乱，罗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这才探头探脑来这个地方一看，正赶上王伯超要去追赶罗通，他急了。罗仁一看，你怎么追罗通啊，你不是个好人。他过来想拦王伯超，拦不住，一把抓住王伯超的马尾巴往后一拽，你不是好人啊，噗，马尾巴拽下来了。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

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它是欢乐群。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酚 A 和苯，这相

汽车里隐藏着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